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日清晨最新消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子级成功着陆预定位置，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曾考虑对伊使用委内瑞拉模式，但未得逞。特朗普称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的计划。
0: 超23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大使，美加关税谈判今天迎来最后期限，双方是否还有转圜余地？
1: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促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从何处发力？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将会提供哪些服务？老住户们会买账吗？
1: 多款农业大模型接连发布，如何让更多农民用得上？
0: 世界精度最高百米级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观天巨眼雏形出现，将为探索宇宙提供哪些科技支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5:36，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政委员会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距大柴旦行委24公里。总台记者从大柴旦行委了解到，大柴旦震感强烈，地震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消防、各镇等力量开展排查，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经排查，目前辖区通讯、供水、交通道路状况正常，部分小区供电中断，电力公司正在抢修。青海省地震局已安排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搭乘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运抵哥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中国驻哥使馆将会同哥方第一时间转运至灾区，并分发至受灾民众。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本周结束。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总台记者获悉，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6.5小时，阿德诺成为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

0: 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与各利益相关方广泛讨论后做出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18号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谭德赛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已成为有记录以来规模第2大的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有近5000人感染，2300多人死亡，疫情远未得到控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蓝箭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执行卫星入轨任务，并开展一子级陆地垂直回收试验。火箭为液氧甲烷可复用构型，针对首飞回收故障完成多项升级。
3: 这次任务的圆满成功呢，意味着国内民营火箭实现了从成功入轨到回收复用的完整闭环。火箭的回收复用也将大幅降低商业航天的发射成本。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发射的过程和任务特点。
4: 好的，主任。那么今天的整个发射过程呢是非常顺利的，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着鸿鹄03星是准确送入了预定轨道。那么火箭一子级呢是按照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进行试验时取得圆满成功。从朱雀3号本身来说呢，它是一款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朱雀3号运载火箭呢是2级串联构型，1-2级舰体直径是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全舰长是66.1米，起飞质量约570吨，起飞推力是7542千牛。那么这次任务呢是我国首次实现了运载火箭一子级采用着陆支腿方式的回收，也是朱雀3号由回收技术验证走向工程化复用验证的重要飞行试验。那么任务呢是进一步检验了朱雀3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合理性、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也是推动我国商业航天可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的一个证明。那么在今天呢，火箭一二级分离之后呢，一子级是按照预定程序飞行进入了返回段，先后完成了向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是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那么这样呢，也就实现了任务从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到着陆场的一个全过程。那么整个过程呢，都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验证。另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次任务呢，实际上也是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呢，积累了工程数据。那么它呢是为我国进一步提升低成本高频次的航天运输能力，为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了新的运力支撑。稍起。
3: 绵绵，大家也非常关注啊，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那相较于一次性的火箭，从产品的设计上有哪些不同，实现了哪些首次呢？
4: 好的。实际上朱雀三号作为新一代重复使用液体甲烷运载火箭呢，它是和我们之前的这个就是火箭相比呢，是有很多的不同点。首先呢，他们在总体设计、动力系统、返回控制、不锈钢舰体制造和地面保障方面呢，是构建了一个面向重复使用的技术体系。那它这样呢，也就能够可靠、经济、快速地满足大型卫星、互联网组网，还有空间站低成本货运、单星和多星发射等商业航天的需要需求。具体呢，从朱雀 三号的

0: 这个技术本身来看呢，它在遥一飞行试验的时候呢，它是获取了很多的工程和经验。那么中介三号遥二呢，对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呢，就进行了多项的针对性优化。着陆动力方案呢，是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的数量，进一步简化了系统设计。舰上自主安控的新增了是预示落点安控功能，并优化了返回控制策略，提升回收飞行的安全性和自主控制能力。那么围绕动力性能和返回环境的适应性，一级尾舱热防护、发动机连接结构以及关键部位的强度和密封能力呢，也进行了优化。结合我们这次任务的这个搭载任务特点呢，飞行卫星分离装置和相关接口是同步完成了适应性改造，并开展了自研卫星堆叠压紧装置验证。从首次来说呢，中介三号是国内首创全新高强度不锈钢高性能激光焊接柱箱制造材料和工艺体系，并经过了入轨飞行验证。同时呢，通过这次发射，我们国内也是首次实现了九机并联液氧甲烷动力系统的集成应用，突破了全任务复杂剖面大流量推进剂输送与管理技术，实现了九机大流量推进剂的稳定可靠输送，满足了全任务复杂剖面下的发动机多次启动深度变推需求，实现了滑行状态段失重状态大姿态机动下的低温推进剂有效管理和可靠沉底。另外呢，也就是我们国内呢也首次实现了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混合冗余分布式综合电子集成设计与应用。此外我们还是首次实现了着陆腿回收方式的一个飞行验证，这样呢也就突破了低冲击轻质着陆缓冲技术的一个设计，研制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充分得到了验证。那我们现在的着陆缓冲系统与着陆质量比呢已经低于8.5%，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整个呢也在国际上处于一个较为先进的状态。小齐。
1: 好的，张明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作为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日前表示，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
4: 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之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他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清除或引爆。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4: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伊朗方面称，已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时间期限，并警告若美方不能够落实相关内容，伊朗将会升级地区局势。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称，他并不急于解决伊朗问题，且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
1: 那么这种政策姿态上的明显反差反映出双方怎样的考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伊朗呢，敢于主动向美方设定所谓数周最后期限，而美国却只能以不着急来进行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一方面呢，不得不承认在士气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攻守意味，伊朗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自身呢，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达到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另外一方面，当战争进入到持久战，特别是美国继续依靠海上封锁和全面经济制裁对伊朗施加压力时呢，伊方的政策回旋余地其实也在被压缩。去年底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迟迟不能够有效的应对，那么伊朗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的确

0: 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也是伊朗明确表示不会无限期等待的一个重要的内源性因素。但无论如何，在短期内美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而伊朗呢却可以勉力维持这种状态，显然是让美国陷入到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动。那造成当前这样一个被动局面的原因呢，我想它是多个层面的。第一，就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没有能够达到政治目标，美国始终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战略纵深。那第二呢，就是经济施压其实是把双刃剑，海上封锁确实可以重创伊朗经济，但代价同样落在美国自己身上。第三呢，就是伊朗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最重要的非对称战略杠杆，伊朗通过控制海峡通行权，那么将自己的经济困境转化为对于美国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的共同压力，迫使美国呢不得不在这种继续封锁并承受高油价和军事升级承受更大代价二者之间呢做出抉择。那么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日益的陷入被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曾签署多个公告，宣布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以后开始生效。
3: 知情人士此前透露，双方几乎每天都在沟通，但距离达成一份贸易协议草案依然路途遥远。与此同时，超过23万加拿大民众联署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民间反美声浪如潮水般涌来，关税倒计时与民意压力交织，美加贸易谈判面临哪些考验？这对传统盟友加邻居的关系会越处越尴尬吗？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过去一周，美加官员每天都在华盛顿密集磋商，而谈判桌外，加拿大国内的怒火正在持续升温。上月底发起的驱逐美国大使请愿，截至8月18号，已吸引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成为加拿大国会电子请愿系统设立以来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请愿书指认美国驻加大使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干涉加拿大内政，甚至将美国吞并加拿大为51个州的威胁正常化。面对高涨的民意，加拿大政府难以忽视。曾任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通讯总监的卡梅伦·艾哈迈德表示，
5: 通过请愿书要求大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说的话冒犯了这里的数百万人。但政府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就是他们必须找到平衡，并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的谈判代表和总理正在处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6: Our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4: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民意对加拿大政府的谈判底线形成了既推又压的双重效应。
6: 一方面呢，加拿大国内高涨的民意都为总理卡尼提供了政治底气，这使卡尼政府在谈判桌上能够对外展现强硬姿态，拒绝无条件妥协，从而争取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另一方面呢，民意对妥协的容忍度极低，仅7%的加拿大民众支持为避免关税而向美国让步，而且加拿大各省对部分让步强烈反对，比如魁北克反对解除美国酒禁令，这些都限制了卡尼政府在国内进行利益交换的余地。加拿大政府必须在保住核心产业和安抚民意之间寻找平衡，这就导致谈判的回旋空间变小，难以做出过大的让步。
4: 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加拿大律师巴里·阿普尔顿表示，这份请愿书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堪称加拿大民意的温度计，这告诉美国人普通加拿大人有多么愤怒。张家俊指出，对美加博弈而言，大规模请愿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美政治施压，加码加拿大谈判筹码。
6: 一个呢，是向美国传递加拿大社会对国家主权和外交尊严的底线诉求，向美方表明加拿大民众对美方单边关税和吞并加拿大有关言论的强烈反感和容忍边界。二是请愿呢，也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为加拿大政府提供了对美还手反制的合法性，打乱美方所持的加拿大急于妥协的这种预期，迫使美方重新评估对加拿大施压的代价。

0: 三呢是凝聚加拿大内部舆论共识，一定程度上倒逼卡尼政府不能低三下四的对美妥协，而必须维护加拿大的战略自主。
1: 当美东时间19号0点的钟声敲响，新关税会如期落地，还是最后一刻被按下暂停键？一旦谈崩，北美花几十年织就的一体化产业链

0: 至10%，或扩大目前对于包含美国零部件的汽车予以关税减免的措施，但美国政府坚持税率至少为15%。这看似技术性的分歧，背后是北美汽车业数十年形成的深度跨境生产网络。一颗汽车零件在最终组装前，往往要在美加墨之间往返多次。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易维商学院研究指出，北美汽车业是高度一体化的制造体系，一旦供应链被迫按国界切割，通用、福特等车企将付出数十亿美元的重组代价。那么19号之前，双方最可能在哪个领域先找到台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
1: 最可能达成的临时安排的领域呢，大概有3个。一个呢是钢铁与铝业，加拿大可能以接受美方部分关税降低或接受部分配额调整为条件，换取美方对加方核心诉求的让步。另一个呢是汽车和零部件，加拿大可能通过取消对美汽车报复性关税或恢复基础关税，以保住加拿大汽车产业对美出口的生存空间。再一个呢是农业和酒类，加拿大可能通过解除部分对美酒类禁令或调整乳制品配额分配等等，来换取美方在其他领域的让步，但需要平衡国内像魁北克这个省的浆糠行业的利益。
0: 如果最后期限到来时谈判仍无突破，北美数十年构建的一体化产业链将迎来深远震荡。张家俊表示，
1: 一方面可能导致北美区域产业链的重构和成本上升，因为每家产业链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等等高度一体化，关税壁垒将破坏这种跨境的供应链的确定性基础，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和重组供应链，导致北美区域产业链成本上升，效率下降，部分产业可能被迫转移到其他区域。另一方面呢，也可能加剧双边关系的紧张，削弱美加之间长期的经济互信，由此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北美区域内的经济与政治格局。
0: 加拿大美国商业委员会委托牛津经济研究院8月12号发布的报告，用更冰冷的数字量化了谈判破裂的严重后果。该报告将此次美加贸易谈判结果划分为3种情景：维持现有关税、成功重谈美墨加协定并优化双边贸易关系和协议彻底失效。报告测算，在协议完全失效的最坏情景下，两国就业和经济将遭受长期重创。就业层面，加拿大将在2027年流失超10万个工作岗位，而美国流失岗位数量将达到加拿大的2倍以上。经济层面，2026年至2035年10年间，美国经济累计损失将达1.04万亿美元，加拿大经济累计损失将达2710亿加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4: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眼下咱们国家的天气格局依旧被副热带高压主导，降雨基本围绕着副高的外侧展开，波及从东北、华北到西北地区东部、西南以及华南的很多地方。而在副高的内侧，高温闷热天气正在发展。那今天呢，东北、华北到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华南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台湾等地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明天华南南部一带的强降雨还会持续，海南大部会有暴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从气候上来看，常年的8月也是华南雷暴日数最多的时段，要注意防范。那对于江南、江淮一带来说呢，重点要关注的则是高温闷热天气带来的影响。虽说达到35度高温线的区域并不广泛，但因为这一带空气相对湿度大，即便没达到高温线的地方，体感温度也能达到35度以上，甚至达到40度左右，属于隐性高温。比如说南昌昨天下午2点气温34.2度，空气相对湿度63%，体感温度达到39.5度，非常的闷热。未来这样的隐性高温基本会覆盖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大片地区。通常呢，当露水凝结点温度达到20度以上，就会产生闷热的感觉，超过24度，闷热感加剧。那今明两天，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很多地方，露水凝结点温度呢都会在24度以上， 而且很多地方夜里的

0: 低气温也会超过25度，暑热贯穿全天，防暑降温不能松懈。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静静。
1: 嗯，好的，李可亮。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昨天对外公布。意见围绕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了18条举措。
3: 当前全国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近40%，下沉市场正在撑起消费增长的近半边天。那如何让这股势头更猛，后劲儿更足？一系列举措将为县域消费带来哪些新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从青岛市区出发，沿龙青高速向北驱车1个多小时，便能一头扎进莱西的湖光山色里。这座由青岛代管的县级市，今年五一借第二届生态莱西湖休闲娱乐季火了一把，以鱼为媒，把山水资源变成了游人如织的消费新场景。进出的市民、远道而来的游客都在这片山水间找到了假日该有的松弛感。青岛游客余秋硕就是被种草赶来的一员。
5: 之前就听说过莱西湖这边挺好玩的，假期正好有时间就自驾过来看看。没想到风景这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产和特产，尤其是各种鱼组成的全鱼宴，确实很好吃。
4: 一条鱼游出了一座城的活力。今年以来，莱西市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带动全市餐饮消费超过2亿元。把鱼从水库捞上来到餐桌端上去，中间还能看鱼装秀、评10家名菜、几10道湖鱼特色菜现场打擂。当莱西找到了自己的特色，其经济就掌握了发展的流量密码。餐饮商户马秀娥对此感受最为直接。
6: 我们店的鱼啊，都是从莱西湖现捕捞的，有花鲢、鲤鱼、草鱼、黑鱼、鲶鱼，什么样的鱼、什么花样，咱都能做。现在每天接待客人20多桌，周末呢，我们要翻好几倍，所以我们又开了一家分店。
4: 莱西的热闹并非个例，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的消费新热点。最新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明确，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吸引更多城市居民下乡消费。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顾科伟在昨天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要让县域文旅更有看头，
7: 做强特色化、差异化产品，让小城和乡村可游、可居、可体验，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我们将推动优质演出向有条件的下沉市场进一步拓展，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
4: 根据意见，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县城里出现了商业综合体品牌门店，不少乡镇的商贸中心更加亮堂，货品也更丰富了。这些身边的变化折射出县域商业建设正在全面提速。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流通设施的建设更新要坚持分层分级。
8: 在县城重点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引进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升级一批物流配送中心。在乡镇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等建设升级。

0: 优化乡镇供配站点，在村级支持产地仓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1: 个体工商户是下沉市场中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据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下沉市场在册个体工商户数量对比企业数量为209:100，显著高于一二线城市中的85:100，数量超过7800万。其中86%从事的都是服务业相关行业。此次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意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同时进一步优化县域各转企证照联办等审批流程。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负责人杜林亚解释说，
2: 所谓一照多指，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在其登记机关辖区内同时登记多个实体经营场所，并且将所有的实体经营场所都记载于营业执照上。那么各转企证照联办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直接转型为企业，并依法保留字号、成立时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经营要素，并可以同步办理税务、公章刻制、社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等事项。
1: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此次意见还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包括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以及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物业服务的水平关系着社区居民的生活幸福和居住体验。一直以来呢，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都是社区治理的短板。部分小区要么是没有物业服务，即使有物业，也在低水平运行。
5: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经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物业服务。
4: 那当老旧小区有了物业管理，社区环境会得到怎样的改变？要让居民心甘情愿地掏腰包认可花钱买物业服务，要从哪些方面把工作做扎实呢？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高雪的报道。
6: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0000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共有19栋楼，小区部分楼栋产权单位原为国有企业。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大变了样。
7: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停车管理，
6: 陈女士说，该小区在2021年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小区基础设施得到了全面提升，小区物业服务又在去年底进行了全新升级，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
7: 去年12月份，物业不就顺利通过业主表决吗？正式进入了市场化，不像以前了，现在首发物业环境啊、停车管理啊都提上日程了，看得见规范了。
6: 100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记者，目前社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已经有8个多月，多数社区居民满意物业服务。
8: 老旧小区改造完了之后呢，老的这种物业吧没有进行市场化，

0: 只能说让干什么干什么。现在呢，市场化之后，是物业去主动的去干，这个是最大的变化。小区的卫生环境这块有了极大的这种改善，因为我们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1: 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0: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慢慢给他们转变这些思想。
1: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对中国之声介绍说，
2: 我们计划是在两年之内就把这个无物业的小区实现一个全覆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在推有物业的小区要逐步的进行市场化，通过这样居民参与投票来选取市场化的物业，提升整体的物业服务水平。
1: 记者采访了解到，此前不少老旧小区不交物业费或者只交很少的物业费，引入市场化以后，居民要交的物业费势必要有所上涨。李明阳说，选定物业公司公开透明，物业收费公道合理，居民意见物业响应及时，才能逐步让社区居民形成花钱买服务的共识。
2: 先让居民能够看到这个新的市场化物业进来之后，能够切实的带来相应的利好，让居民有这个引进市场化物业花钱买服务的意识。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配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1: 近两年，北京某物业公司已经连续接管了5个老旧小区。公司经理周文恒说，接管的这些老旧小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3: 一个是居民呢，几十年习惯了没有正规物业的生活，对标准化物业呢没有太大的概念。第二个应该说呢，管理方面呢底子薄，历史遗留问题多，欠账呢不是一天两天，卫生死角都很多，还有一些这个空中飞线、楼门楼道的废弃的这些电话线、网线，在老旧小区啊都非常多，还有楼道的堆污堆尿，这些都是重大的安全隐患，还有电动车充电桩管理不规范。
1: 在周文恒看来，市场化的物业服务接管老旧小区以后，物业公司不要急着先收费，而是要把服务做好。
3: 如果一上来就谈收费的话呀，老百姓肯定不接受。那我们的逻辑就是呢，先办事儿，进驻接管之后，楼道开始变得干干净净，垃圾清理的又快，安全隐患全都得到解决，我们把这些极难小事先做实了，然后再谈收费。
1: 北京市自2025年起正式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介绍说，
4: 那么25年呢，我们已经完成了380个小区，今年的任务呢是不少于800个，目前这项工作还正在推进。但实事求是来讲呢，引入物业这件事儿确实推进难度是很大的。一个是这个居民的共识是很难形成的，有的小区啊反反复复可能要做多轮的这个沟通，最后才能谈拢。第二呢，就是引入物业呢必须要按照我们国家法律法规，是要走这个业主共同决定的这个法定程序的。再加上呢，老旧小区的产权情况也比较复杂，那我们整套流程走下来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第三呢，就是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还是比较老化的，物业企业不管是愿意进来还是进来以后的长久的运营压力都非常大。
1: 在李杰看来，要让物业服务进得来，也要让物业公司留得住，长久运营得到社区居民普遍满意才行。作为行业管理部门，他们正在不断完善相关措施，高质量完成北京市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的任务。
4: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咱们不搞一刀切，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那么针对老旧小区这种体量本身

0: 小，那种单独运营不划算的问题呢，我们就鼓励采取这种打包连片呀，或者是区域化的物业管理这种思路，把零散的小区楼栋整合到一起统一管理，这种靠这种规模化来降低它这个成本。那么第二呢，就是提高小区自身的这个造血能力。那核心呢，就是要盘活现有的空间，把闲置的资产变成价值来。第三一部分呢，我们其实还是鼓励企业能够多做创新服务，在做好你这些基础物业服务的基础上，能够拓展一些物业服务的内容，根据老百姓的这个需求啊，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老旧小区引入物业这项工作呀，它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要引入物业呢，并不是简单的引入物业，而是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多所高校近期接连发布了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覆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这些火出圈的农业 AI 大模型究竟有什么本事？人工智能上新，如何让更多农民用得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8月16号，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
5: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
4: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5: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外部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4: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6: 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稻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4: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
6: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

0: 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长势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2: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搬运顶住，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
3: 种地养殖从来就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期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了重要部署。
4: 曾经听着遥不可及的高科技，如今已经成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顶流。可我们最关注的是，落到田间地头，农业 AI 大模型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又该如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6: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7: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7: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8: 大家好，我是

0: 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浩瀚星空，广袤苍穹，自古以来就寄托着人类探索宇宙的科学憧憬。昨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底座、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项目全面进入俯仰架安装阶段。
5: 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射电天文观测等应用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4: 预计该项目将于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建成之后，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将凭借其更广的频率覆盖，可快速切换目标，覆盖更大天区，并显著提升对高频物理机制的研究能力。它与侧重低频观测的 FAST 形成高低频互补协同观测格局，共同构成未来星际探测的超级天眼。
5: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的最新解读。今天上午，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射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4: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型号研制负责人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5: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业界专家认为，朱雀三号液氧甲烷推进剂加不锈钢舰体加垂直回收技术路线的成功验证，有望助力我国低轨星座加速组网。
4: 型号研制负责人说，一般情况下，液氧甲烷燃料费用占发射成本的1%-3%，火箭一子级成本占全舰成本的约70%。火箭重复使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据介绍，蓝箭航天计划尽快实施回收舰体的复用任务，加快构建发射、回收、检测、复用闭环体系，为后续高频次、低成本商业化运营奠定基础。
3: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大会现场将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让人们和机器人厨师、机器人服务员等零距离互动。今天，2026年亚。

0: 今年的中国医师节，中国医师协会将在2019年2月16日举办“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将在大连举办。活动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旨在搭建高水平对话平台，助力提升亚太区域海关治理能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 截至去年底，中国已经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 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体育方面， 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今天上海明日之星第3轮小组赛即将在原身体育中心进行，中国U17女足在先后以5比0和6比0战胜皇马和拜仁梯队后， 将于今晚19点35分迎战曼城U17女足。
1: 中国之声，我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综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尹静、葛少奇，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崔天琪、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7: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8: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

0: 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内生动力持续释放，我市农业今年上半年成绩亮眼，
2: 钻牢农业芯片，推动种业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3: 你好党代表专栏带您认识一位扎根乡土实干乡村的市党代表何玉明，
2: 寻根大千品味田城，台湾青年交流参访营在内江启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今年上半年，内江立足川南浅丘，资源禀赋，紧扣特色重养、农文旅融合、全链条培育三条发展主线，乡村产业多点开花，内生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农业总产值达169.47亿元，同比增长3.2%。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各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差异化布局的生动实践，全市构建起一域一主业、一村一特色产业矩阵，依托农事节庆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成为一产稳定增长的坚实支撑。
2: 其中隆昌市深挖竹林水田两大资源，上半年推出竹笋节、龙虾节两大农事文旅活动，建市镇万亩雷竹基地迎来集中采收，活动设置竹林采摘、全笋宴席、民俗展演等板块，同步发放消费券拉动线下客流。胡家镇依托千亩稻虾共生基地打造稻田虾美食季，配套田间钓虾、下捕分宜体验等内容，立体化种养模式，持续提高土地亩均收益。东兴区杨家镇万亩蒲葵产业建成完整产业链，蒲葵制品远销东南亚、欧洲多国，村民依靠蒲葵加工实现居家增收。双桥镇规模化发展2000余亩田家紫皮大蒜，推广大蒜加玉米轮作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多收。
3: 当前正值无花果集中上市旺季，威远县象邑镇无花果园一派繁忙采收景象，当地通过线上电商、线下商超双线拓宽销路，持续擦亮中国无花果之乡区域产业名片。市中区聚力白乌鱼加柠檬双特色产业协同发展，资中县持续做强血橙、蚕桑两大优势产业。数据直观彰显出我市农业产业成色，上半年全市茶叶、中药材、食用菌产业增速分别达3.1%、12.2%、7.8%，多元特色种养为第一产业增长注入稳定增量。从竹林到果园，从田间到舌尖，内江正以错位布局的产业巧思，将浅丘资源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成果。
2: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近期内江紧扣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品种创新攻关、繁育体系建设关键环节，持续做强现代种业，以种业振兴夯实特色农业发展根基。全市设立有蒙西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成两个国家级内江猪保种场，规范管护甘蔗、天冬等六类特色作物资源谱及配套专业实验室，常态化推进种质资源收集、鉴定、保存工作，累计留存各类农业种质资源7600份，为品种选育创新储备了丰富原始材料。

0: 表。同时，以内江市农科院本土种业企业为主体，聚力开展粮油作物育种攻坚，持续培育适配川南气候土壤条件的水稻、玉米、油菜优质新品种，累计选育农作物新品种105个，其中51个品种完成技术转化，落地田间地头。联动四川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建成省级生猪核心育种场1个，打通科研与产业衔接通道。目前已建成畜禽水产标准化种场43个，农作物种业企业2家，年种业产值达6000万元。构建起市县两级种子监管工作机制，种子质量抽检合格率稳定保持97%以上，实现连续18年无重大种子质量安全事故，以严格监管护航粮种安全供应，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用种安全。
1: 肩负使命，不负重托，党代表既是党员队伍中的标杆旗帜，更是连通党心民意的坚固纽带。今天内江之声的你好党代表专栏，我们要认识的是扎根乡土、实干乡村的市党代表何玉明。
0: 东新区田家镇郑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玉明，是内江市第8次党代会代表，有着15年党龄。扎根乡土多年，他用实干担当带领郑子村一步步实现蝶变振兴。8月的郑子村瓜果飘香，何玉明穿梭在产业大棚和居民院落之间，一边指导特色产业发展，一边走访民情，摸排民生需求。在百香果种植大棚里，他实地查看果实长势，手把手传授务工村民采摘分拣技巧，助力大家提升农产品品质，拓宽增收渠道。途经村民刘良燕家的院坝，他和正忙着晾晒玉米、花生的村民们亲切攀谈，细致询问今年的粮食收成，耐心倾听大家的心声。在何玉明的带领下，曾经集体经济薄弱的郑子村，如今集体经济年收入已突破40万元。稻蒜轮作、鲜食玉米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全面完成，产业道路、灌溉水利等设施全部完善，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打卡地，村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乡村振兴的红利。履职期间，何玉明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为解决郑子村3组2户脱贫户的出行难题，他多次实地勘测，以党代表身份上报群众诉求，对接争取项目资金。目前这条500米的入户硬化路已和邻村道路同步开工，建成后将打通农产品外销的最后一公里。展望未来，何玉明表示将继续坚守基层一线，期盼全市持续加大乡村特色产业扶持力度，完善返乡创业配套政策，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反哺乡土，让内江乡村产业更兴旺，百姓更富裕。
1: 本台消息，8月16号，寻根大千，品味甜橙，2026年台湾青年大千文化交流参访营启动仪式在内江张大千博物馆举行。30余名台湾青年齐聚甜橙，开启为期1周的四川文化参访交流行程。启动仪式上，两岸青年轮番登台，带来川剧变脸、歌伴舞等特色节目，传递出两岸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真挚情谊。仪式结束后，参访营一行先后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开展实地参观与手工创作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的深厚底蕴。当日下午，参访营前往资中县走访参观资中县博物馆、资中文庙，近距离品读巴蜀千年文脉。通过本次参访交流，两岸青年进一步拉紧了情感纽带。据悉，内江行程结束后，参访营还将陆续走进自贡、乐山、成都等地，多角度领略四川的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
0: 本台消息。

0: 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工会暖心餐专项行动，专门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群体推出便捷就餐专属服务。作为全市总工会2026年汇集职工群众实践实事之一，本次行动遵循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原则，筹集专项资金50万元，在全市布设42个驻餐服务点位，面向户外一线劳动者，通过集中送餐、定点堂食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实惠便捷的就餐保障。项目推进过程中，各实施单位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对餐品制作、配送全流程严格管控，同时结合一线从业者流动大、作息不固定的职业特点，持续优化供餐方案，适配大家的作业规律。目前全市8个实施单位已全面铺开服务，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其中针对交通运输行业的专属暖心餐，采用中央厨房统一制作、定时定点配送、站点集中领餐的标准化模式，预计累计发放暖心餐10000余份，切实为一线司机筑牢就餐后勤保障，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本台消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于8月15号正式施行。连日来，内江生态环境系统抢抓契机，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推动生态法治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活动针对不同人群精准开展分层分类普法，推动法典知识进校园、进企业、进枢纽、进乡村、进社区。宣讲队伍走进高校，结合沱江治理案例解读法典内容，深入园区企业，围绕废弃治理、固废处置开展面对面指导，依托内江北站面向过往旅客开展集中宣讲，田小绿志愿服务队深入乡镇社区，用通俗语言讲解秸秆禁烧、农用地保护等群众关心的法律知识，后续还将深化执法加普法一体化模式，以法治力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护航美丽内江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消防的76名指战员、17台消防车集结于经开区惠宇制药2分公司，进行劳动密集型企业实地熟悉与实战演练。演练前，队伍对厂区建筑结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开展全覆盖摸排，完成举高停靠、编队供水等实装实测，同步更新完善灭火救援预案。本次演练模拟危化品库房甲醇泄漏起火险情，多支专业单元协同作战，紧扣控火、搜救、降毒等核心环节开展实战科目，全面提升了复杂灾情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

0: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4: 你知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啊、救命啊，
2: 着火了，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1: 温馨，
1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1: 浪漫，
1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1: 触碰心弦，
1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1: 934，听经典。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

0: 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我们内江呢多云转阵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3度。这几天我们内江的温度都感觉是冷热适宜的，非常舒适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感觉特别想出门去走一走，看一看，呼吸一下我们新鲜的空气呢？欢迎铜锅米线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袁德一新人，欢迎我们的老四，欢迎阿图哥，欢迎阳光土豆。阳光土豆说，我感觉你比内江还冷。你感觉我比内江还冷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也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是七夕节啊，朋友们，今天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老大爷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七夕这一天大家有许下什么样的愿望吗？你们就觉得七夕一定是我们的情人节吗？ Baby, you don't know. 是我们的中国情人节是吗？朋友们，七夕这一天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七夕的礼物准备好了吗？你选礼物的时候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选购呢？是进行网购呢，还是在实体店带着你的另一半去进行挑选呢？阳光土豆说，现在都已经没有人过七夕了，那过什么？过七夕过什么？我们中国的传统情人节您不过吗？ Baby, you don't know. 老大爷说，七夕节这个女生的信息我是一律不回的，要是我在七夕节这一天回了女生的信息，我就是亏呀。欢迎我们的虎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猴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铜锅米线说，他说，哎呀，七夕节是不是因为七个人一起过的节日所以叫七夕呀？我的妈呀，牛郎织女的故事你不知道吗，朋友？千篇一律的灵魂说，这不是七巧节吗？七巧节吗？是的，它是七巧节啊。其实七夕节在古代的时候它并不是情人节，七夕节正是我们女子拼事业搞事业的时候，因为他们要进行乞巧啊。阳光土豆说，实在点，天天都是节日啊，不一定是七夕这特定的一天，所以就像那首歌

样啊，那今天的话我是不是要叫我老婆来卖米线呢？因为今天是女人干事业的节日，我的话我就得休息喝酒去了。所以大家对于我们古代的这个乞巧节七夕这一天真的有了解吗？朋友们

0: 你知道我们七夕，虽然说它是叫七夕，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它不叫七夕，它叫乞巧。乞巧是什么吗？七夕节它是乞巧节，它是干什么的吗？它是我们女性祈祷自己心灵手巧的这样的一个节日。而且在很早的时候，我们乞巧节的时候不是情人节出去干嘛，是我们女性啊到外面去展示自己才艺，展示自己技能的时候哦。虎子说，他说我在七夕节的这一天，我给自己的安排就是听姜老师的节目。那我节目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这今天有24个小时啊，朋友。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对于女性来讲很重视的是什么？就是她的女工啊，就是针线活这一块啊。在古代的时候，其实女孩子的这个针线活到底好不好是很重要的，大家知道吧？是不是？大家都期望女孩子她有一双巧手，所以呢，在七夕这一天哈，他们会用不同的方法来乞巧，有彩篓穿九尾针，有福针，有众生，还有这种蛛网乞巧等等。所以，其实，在古代的时候，这一天很多女孩子都会带上自己就是在日常当中做好的这样的一些手工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手工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到街上来跟大家一起来比拼，甚至在当天他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赛，包括穿针引线的比赛都是有的。所以并不是说乞巧节，虽然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但是更多的可能赋予我们女性更多的一些勤劳啊、智慧啊这样的一些意义在里面哦。像为什么它后面又变成七夕节呢？是源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民间牛郎织女的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到了现代之后，大家就赋予了它忠于爱情的我们中国情人节的这个由来。欢迎我们的愚者，欢迎蒋老妖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诗词趁年华。他说：“未会牵牛亦若何，虚腰织女弄金梭。年年祈雨人间巧，不知人间巧已多。”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在今天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七月初七啊，七夕佳节，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好的，上午的10:1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听见你的声音，让你说出你的故事，让我们大家都听见你的声音。无论你现在是在工作的间隙，还是正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在家里面躺在床上打开收音机，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直播间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都希望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生活，聊一聊你的看法，聊一聊你的一些观点。比如说今天的七夕你到底是如何安排的呢？王生凤说，那姜老师今天怎么没有去过节呀？今天不是星期三吗？今天又不是星期天，是吧？他不是星期天啊，我们也得上班了，是不是啊，朋友？说啊，他说阳光正午啊，以前是每个星期二，怎么现在改时间了啊？阳光正午呢，我们现在每个月大概会有2到3期的一个时候，那有时候呢我们会有4期。那具体的阳光正午的一个时间安排的话，您可以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哈，证明互动里面是可以查到我们全年的排期的，好吧？我们下一期的阳光正午应该是在9月1号，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钟主任，欢迎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很多朋友觉得就是七夕节它一定是情人节，这个是我们在现代才赋予它的一种意义。其实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是我们古代的很多女孩子啊乞巧的一些日子，对吧？就是祈求自己心灵手巧。大家因为大家都希望我们女孩子有一双巧手，在古代的时候，其实在古代的这一天，他们的活动非常非常的丰富，不是像我们现在就是完完全全把它归类到情人节这一块去了。在古代的时候，乞巧节它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祭祀活动，比如说他们会在7月初7啊，七夕节的这一天，他们会求姻缘，求子，拜床母，拜魁星等等。像现在的话，我们七夕节大家就已经完完全全把它变成了情人节，是不是？

筹建是吧？像有一些在外地的朋友，他们可能是处于异地的这样的一些有情人，他们应该来讲可能十天半个月啊，周末的时候甚至休息的时候，他们就会想方设法的来见一面，来对比一下我们古代的牛郎和织女，对比一下我们牛郎星和织女星，他们真的就每年就只能见那么一回，我们是不是已经很幸福了呢，朋友们？

以虽然说哈，我们现在把七夕的这一天当作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情人节来看，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跟大家科普更多的我们中国传统节日的一些知识。七夕这一天啊，七月初七，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它真的不仅仅是情人，不仅仅是和这个求爱相关的一个节日，因为在我们传统的古代当中，它是我们古代女性向织女星来祈求自己心灵手巧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节日。它的核心是祈求心灵手巧，所以叫祈巧，而非我们现在想的这个情人想的求爱啊。所以七夕节其实在古代来讲，它是我们女性的事业节。来，欢迎小黑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脑子加点料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钟主任，欢迎白芍花。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大家怎么过呢？甚至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这一天我们很多女孩子是和自己的闺蜜一起出行的，她也不是和自己的对象一起出行。所以七夕在古代来讲，它不关于爱情，它是我们女孩子自己的节日哦。而且也是我们古代女子的友谊节。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七夕你的节日安排，分享一下今天对于你来讲到底是一个普通的周三呢，还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啊？你是怎么安排的？想要怎么度过呢？江山说，七夕除夕有什么区别吗？都是和爱的人在一起是吗？都是和亲人家人爱人朋友在一起是这样吗？钟主任说，哎呦，江老师，今天虽然是七夕节，但是今天在下雨呀，我感觉今天哪里都去不了。今天只是有阵雨，它不是全天24小时都有雨啊，朋友。五谷杂粮再说了，他说，江老师，虽然今天是七夕节，虽然他今天是过节，但是我对于自己的安排就是我今天要努力挣钱。我们也得分上班的时候和休息的时候嘛，对吧？你上班的时候咱认认真真的挣钱，下班的时候我们不就得认认真真的过过节，认认真真的休息一下呀，对不对？

七夕节的这一天啊，要祝所有的女孩子健康平安，愿望成真。所以大家女孩子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愿望吗？可以在今天许一下，因为今天是我们女孩子独属的事业节，是我们女孩的女生节哦。我觉得这样一个节日可能比3月8号妇女节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讲，可能怎么说，在事业上面可能更赋予一定的意义啊。江山说，江老师，我还没有交女朋友啊。还有我们的沧海也在祝大家七夕节快乐。王师傅在说，他说我必须天天挣钱，等下班的时候我就已经睡觉了，我是从早忙到晚，牛马生活从不改变。欢迎景年，欢迎坠落在天空的星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所以今天大家有收到礼物吗？或者是说今天大家有准备礼物要送出去的吗？是准备的什么呢？今天是准备的巧克力，还是准备了糖果？有感受到七夕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我们的七夕的味儿好像没有以往浓了。像往年的话，在七夕节这一天哈，满大街的广告都是要祝大家七夕节快乐，都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但是今年哈，满大街的我们中国情人节的这种氛围感明显是淡了，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现在已经回归到我们的传统节日，反而很多很多人都在聊乞巧节本来的一个样子，乞巧节本来它最开始的给大家呈现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它是一个祝愿我们女孩心灵手巧、事业有成的女儿节。因为从汉代开始，乞巧节这一天就是我们很多的姑娘们向织女星祈求智慧和巧艺的一个日子，它是跟我们的爱情是压根儿不沾边儿的。对于我们七夕节七月初七这一天，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认知呢？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节日就是我们中国的情人节呢，还是什么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对这一天有什么样的一些理解。我们中国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节日，我们很希望这么多一些传统的节日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都开始逐步的认识，逐步的回归，让大家重新的对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有更深刻的一些记忆。欢迎小周加油，欢迎清风，欢迎五谷杂粮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顺金再说了，他说姜老师，七夕节这一天在我们闽南地区我们是要烧香的，我们把它叫七娘生啊，我们得去拜一拜。在闽南地区拜的是哪一位呢？暗号土豆在说，他说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相逢就在今天是吗？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

0: 你好，
1: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0: 喂，
1: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19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是我们的中国的传统节日啊，农历的七月初七啊，我们的七夕节，在古代又称作乞巧节。在这一天的话，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像以前的话，江玲就发现在七夕节的这一天，我们满大街的广告都是跟大家说中国情人节快乐。但是今年我感觉不一样了，甚至有很多的这个广告牌标志的什么织女织女，请赐我一双巧手，编织属于我美好的未来。所以大家有看到吗？所以其实今天啊，我们不一定要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我们可以祝大家事业有成，学业有成，祝大家脱颖而出，祝大家扶摇直上，祝大家金榜题名，祝大家前程似锦，祝大家蒸蒸日上，也祝大家在迷茫的时候能够找到前路方向不彷徨，祝大家面对风雨总有底气不慌张，也祝大家永远可以将命运的针线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中不迷茫。是不是比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可能会更好一点呢？大家觉得呢？秋名山老司机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其实这一天大家是怎么过的啊？今年其实社交平台上的主流的声音已经变成了我们七夕是女生的事业节啊。像祝福语的话，也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祝你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就延伸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方。每日阅读他说，他是大一的学生，马上要升大二了，学的是播音主持，而且还是本班的班长加学生会的正主席。哦，非常棒啊，很优秀的一位孩子，给你鼓掌，非常厉害啊。清风在说，他说我们中国男人在中国女人面前真的是太怂了。大家觉得是叫怂吗？这个难道不叫尊重和爱意吗？朋友清风，其实我感觉今年的这种转变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从被爱啊，从祈求被爱到我们现在开始自己爱自己的这种自爱，从等谁给我送花到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挣自己的前程，感觉现在七夕节可能会更加符合我们现在姑娘们的一种状态了，大家觉得呢？恭喜我们的可乐，可乐说，姜老师你好，今天刚下班，我上午10点钟就下班了。他说我刚刚收到通知，我已经升职了，哇，好厉害，非常非常棒啊，我们一起跟这个可乐进行一下祝贺啊，恭喜恭喜我们的可乐。哇，好消息一定要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来感受你的这份快乐，感受你这份欢乐，把你的欢乐传递给我们内江的每一位朋友。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在某一天可能收到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不管是升职也好还是发财也好，对吧？今年我们的广告牌呢，其实可能也不像往常一样啊，往年都是那种非常腻腻歪歪的那种甜言蜜语，今年你要再去看一下广告牌的话，可能都已经没有了，直接就打出了刚才姜老师不是在问大家七夕怎么过吗？很多人都在说我要上班。对啊，像今年很多我们户外的一些广告大牌也是开始说了啊，别问七夕怎么过，要上班好难过。所以大家难过吗？七夕节这一天可乐说他自己现在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要和外国的公司做对接，所以需要按照国外的时间工作和生活，感觉现在还是有点累的。但是你想到自己已经升职了、okay. 升职了，职位上了一个档，然后可能你的经济也会上一个档，是吧？是不是感觉哎，这样想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累了。马上有钱再说，我昨天中奖中了5000块呀、啊、哇好厉害啊朋友。也要给你鼓个掌，恭喜恭喜我们这位朋友啊，希望大家都能中奖好吧。 I will surely die. 欢迎我们的勇闯天涯，欢迎我们的浩南，欢迎我们的仙人掌。大家在七夕这一天有什么安排，或者是你对七夕这个节日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或者是说七夕这一天你是不是有这个外出出行的一个打算，你是准备在我们内江周边去走一走看一看吗，还是说你是已经订好了机票，已经订好了高铁票，要到其他的城市去看一看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七夕节是怎么过的，现在很多朋友都开始已经自嘲了哈，网上甚至卖出了冒出了很多种派别，说这样的一个日子是怎么过的，比如说搞钱派，就是自己出去接单送外卖啊，就是哦，我在这一天我一定要辛苦的挣钱，我要努力的赚钱啊，马上有钱就是说，他说七夕节我要出去旅行，我要出去旅游，可以的。所以你今天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是现在已经出发了，还是正在出发的路上，还是在计划出发的路上呢？朋友欢迎张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他说七夕节嘛，我就跟姜老师一起在直播间度过。好的，我们还有这个10来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这段美好的旅程就要结束了，张三那要珍惜哦，好不好？甚至有些朋友说哦，七夕的时候都没有人给你送花，那有什么关系，我可以自己给自己定一束。自嘲派，我给自己买花。包括刚才有些朋友说，姜老师你有没有收到礼物啊，在七夕节这一天有什么关系，没有人送我礼物，我可以自己给自己买。欢迎小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那甚至像刚才有一些朋友也说到的，他说只要你爱对了人，每天都是情人节啊。对啊，确实也是这个样子，他就是比较平淡的那一派，就是只要有爱每天都是七夕。

0: 怎么过都行，对吧？其实还是要自己舒服最重要，大家觉得是不是呢？欢迎我们的亮二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老大爷说，姜老师，我今天晚上准备到这个垃圾桶里面去翻一翻，看能不能翻出一些好东西。您张老师都说了，今年的这个氛围和往年真的不太一样了，很多朋友已经不把它当这个情人节来看了，就没有祝大家这个有情人终成眷侣的这种感觉，今年都是大家拼事业搞事业了。所以你确定今天晚上你到我们的很多地方的这种垃圾桶里面你能够翻到东西吗？朋友小王说，姜老师，你们的这个调频频率是多少？我们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欢迎唐不甜。唐不甜要祝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七夕节快乐。有猫有尼康他在说，他说是呢姜老师，我也觉得哈，就是自己的生活自己过得舒服是最重要的，别人怎么看真的不重要。居安思危他在说，他说可以到昆明的斗南花卉市场去看一看。所以今年我不知道这种玫瑰花或者是什么花它的卖的还好吗，今年的花卉市场。当然在今天晚上央视会在今天8点有这个七夕的晚会嘛，对吧？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有兴趣的可以也可以在家里面看一看晚会啊，如果没有约会的那些朋友。世态炎凉他在说，他说今天虽然可能在垃圾桶里面翻不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翻到很多被丢弃的花吧。居然思维说，今年的花真的很便宜啊，88块钱能够买到99朵。88块钱在今天能够买到99朵玫瑰花吗？还是其他的什么花？以往来讲，你看像今天或者是前几天，玫瑰花的价格已经涨到不行了。所以因为我没有买过，我也不知道今年这个价格到底是如何。大家有买过有去问过吗？价格到底是多少呢？真的是88块钱99朵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看法，聊聊你的想法，聊聊你的七夕到底怎么过。我们稍后再回来哦。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后一个时段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七夕佳节啊。七夕佳节在往年的话都是情人节的这种属性可能会更大一些，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情人节。但是从今年开始，这个风向已经改变了。今年大家已经不再就是光是看到他情人节的这一面，其实更多的是看到属于我们女性专属的那一面哦。云在说，在江苏的话有一档正能量的节目是专门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在我们内江也有正能量的节目，我们很多的节目也是正能量，也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呀，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收看好不好。欢迎叮当贺宁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要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说七夕节快乐，欢迎大家到长沙吃美食，我们也欢迎叮当贺宁到我们内江来吃美食好不好，品尝一下我们内江的非常有名的牛肉面，来感受一下我们内江的蜜饯，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大千干烧鱼，可以到我们资中，可以到我们隆昌，可以到威远也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食。Fly Sky 说，老夫老妻了，没有情人，只有老伴儿。老伴儿也是情人呢，老伴儿也是你的情人呢，对不对？

所以呢，今天七夕情人节大家怎么过呢？你和你的另一半是什么时候相遇的？小王在说，他说七夕是乞巧节嘛，是女性向上天祈求心灵手巧的日子，拥有一双巧手就意味着我们女性能够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生命力和想象力把世界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他自己也想祈求一双巧手，在现实里面也可以，或者是说在自己的心里编织属于自己的世界。我们也希望小王的这样的一个愿望能够实现，希望所有乞巧自己心灵手巧的朋友，你们的愿望都能够实现。狮子座也在说啊，他说今天真的是乞巧啊，是女孩子的节日，也可以女孩子们自己过，不一定要和对象来过。他说我们幸好我和我的好闺蜜，我们在彼此的身边成为了可以相互依赖的大人，我们有18年的友情，现在已经可以说从友情都已经转变成了亲情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发现，我们身边来来回回、来来去去的，会有很多的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可能只能陪伴我们走一阵子。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可以从小到大一直到老，可以陪伴在我们的身边的话，那真的不是亲人，但是胜似亲人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在你的身边吧。七夕乞巧节是月下穿针，是姐妹围坐，对心祈愿，自己要聪慧，要坦荡，要有万千种人生的可能。其实爱情呢，它只是浪漫当中的其中一种，我们可以在今天奔赴心动，也可以带上自己去驰骋山河。打扮也不为悦人，首先我们要取悦自己。山河辽阔，天地四方，愿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愿每一个他心中有盼，眼里有光。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选自己想走的路，见自己想见的风景。

今天朋友们有给自己许下愿望吗？尤其是我们的女孩子们。我也知道有很多的男孩子们都在乞巧，哎呦，不要过节，一过节我的荷包又要受损了。欢迎我们的举个例子，欢迎小八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1341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溪水在说了，他说姜老师，我要祝所有的朋友们七夕节快乐，希望我一家人都健康平安，希望自己儿女双全，希望自己所愿皆所成。欢迎唐不甜，欢迎勇闯天涯，欢迎缘得一人心。不吃零食的孙悟空他在说，姜老师，我也要祝所有的听众以及这个观众朋友们七夕快乐，希望大家幸福安康，万事如意。幸运的小福星说，姜老师，我希望今天我能够祈求有美好的姻缘，希望和相互喜欢的人在一起，希望你们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朋友们。贤儿儿在说，他说姜老师，祝大家七夕节快乐，祝大家万事顺意，平安健康快乐。欢迎单眼皮的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不管怎么样啊，今天是七夕节，也是我们的乞巧节，农历的七月初七啊。希望这一天呢，大家不要把它只归于浪漫爱情的那一卦，希望所有的朋友啊，都能够在星空下许愿啊，将愿望许诺，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强大的存在，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我们以前光说要爱人，其实我们更多的也要爱己，好吧？希望大家可以从等着被爱到自己自爱的这一块，我们转变过来，从爱自己开始，才能更好的爱别人。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最后也要祝大家七夕快乐，乞巧节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许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厮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

0: 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启动4个一批文明内江示范建设，持续深化甜城有礼行动，助推第8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1: 寻根大迁品味甜城，2026年台湾青年大迁文化交流参访营活动在内江启动。
0: 我市2026年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举行。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7号，记者从内江市创建第8届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内江从本月起启动4个一批文明内江示范建设，聚焦主城区示范主次干道、交通路口、商业大街、夜市摊区建设，以点位示范带动全域文明提升，持续深化甜城有礼行动，助推第8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据了解，本次4个一批示范建设将在主城区遴选建设一批主次干道、商业大街、交通路口、夜市摊区，明确各类点位建设标准。主次干道、商业大街重点整治卫生保洁、市政设施、停放秩序、占道经营等问题，交通路口聚焦行人闯红灯、非机动车逆行越线等不文明出行行为，强化文明劝导，降低路口事故发生率。夜市摊区着力破解环境卫生、噪声扰民、超范围经营难题，落实一摊一桶、防油地垫、摊走地净等管理要求。示范建设共包括4大具体措施，构建文明劝导体系，统筹公安、城管、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力量，配齐交警专职劝导员、商户志愿者队伍，开展岗前专业培训，依托内江文明在线系统，建立劝导、上报、处置、反馈、闭环处置机制，强化文明公益宣传，结合不同点位特点设置主题公益内容，用好公交站台、路口 LED 屏、商户显示屏等载体，市融媒体中心做好典型宣传与反面曝光，营造浓厚创建氛围，规范标识标牌设置，重新深化交通标线，更新交通提示标识，按国标完善公共信息符号，规范商户招牌，在夜市摊区设置经营信息公示牌，推动数字赋能监管，整合天网、雪量工程、数字城管资源，搭建智能监管平台，接入全部20个示范点位监控，部署 AI 识别算法，对乱扔垃圾、闯红灯、占道经营、摊位外溢等问题自动预警、派单处置，实现问题早发现、早整改。据了解，4个一批文明内江示范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内江市将在2个月之内，按照调研准备与动员部署、方案细化与集中培训、全面实施与硬件建设、验收评估与巩固提升4个阶段有序推进，后续实行常态化长效管护。8月16号，寻根大迁品味甜城2026年台湾青年大迁文化交流参访营活动启动仪式在张大千博物馆举行。30余名台湾青年营员齐聚内江，开启为期1周的四川文化参访交流行程。启动仪式上，两岸青年轮番登台，分别带来川剧变脸、歌伴舞等特色节目，传递出两岸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真挚情谊。内江市台办、嘉义市创新创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在致辞中表示，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连结两岸青年心灵的精神纽带，未来将持续深耕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不断拓宽互动渠道，增进青年情谊。仪式结束后，参访营一行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开展实地参观与手工创作体验活动，沉浸式感受笔墨丹青的深厚底蕴与指尖意趣。当日下午，参访营前往资中县走访参观资中县博物馆、资中文庙，近距离品读巴蜀千年文脉底蕴，进一步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内江行程结束后，参访营还将陆续走进自贡、乐山、成都等地，多角度领略四川厚重的人文底蕴与秀美的自然风光。
1: 日前，我市2026年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和市直医疗机构的20余支代表队，近80名选手同台竞技，全面检验中医药从业人员的专业理论素养和临床实操能力。竞赛设中药调剂、中医诊疗技术操作、中医药监督三个项目，分为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涵盖中药饮片、处方、审方、辨识、调剂、数学定位、综合能力测试等内容。优秀选手将代表我市参加省级竞赛。
2: 此次竞赛融合基础法律、中医药专业法律知识及模拟执法实操，内容扎实，形式新颖，涵盖全面。我将把这份收获带回工作岗位，着力补短，持续精进，切实提升中医药执法能力水平。
3: 举办这次市级竞赛，就是要发掘一批扎根一线、医术精湛的中医药人才，为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希望获奖选手珍惜机会，以最佳状态备战省级竞赛，在更高层次的赛场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展现内江中医药人才的实力与风采。
1: 发展特色产业是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在东兴区双才镇玉皇冠村，村民汤润中扎根乡土十余载，从外出务工的追梦人变身返乡种菊的带头人。他深耕春建柑橘产业，凭实干闯出甜蜜产业，带赴一方乡亲，用平凡坚守书写了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
0: 一大早，汤润中就来到种植基地查看果子长势，眼下他的春建柑橘已长到三四两一个，挂满枝头，长势喜人。这片橘园汤润中守了十多年，从当初的试试看到如今的离不开，他与春建的故事也是玉皇冠村从传统农业迈向特色产业的变迁史。早年汤润中常年在外务工经商，四处奔波打拼，只为维系家庭生计。为了就近照顾家人，他毅然选择返乡务农。彼时村里大力推广春建柑橘树苗，依托政策补贴，每株树苗仅需3毛钱。
4: 当时种的时候也没哪个觉得这个柑橘能够带来效益，好后头看到柑橘好，口感也好，好吃也好卖了噻，好去种，去开始种时后头再慢慢的扩展，我们种得早呢也带动了很多人起来种这个柑橘，现在我们这个村，我们这个组也达到了2-3百亩的面积。
0: 种容易，管好却难，施肥修枝、疏果控量、病虫害防治这些专业活，一度让包括汤润中在内的种植户束手无策。果树长势参差不齐，收成忽高忽低，产业刚起步就撞上了瓶颈。
4: 因为这个种起头的时候也没有经验的，没有技术的，病虫害管理不晓得啷子整，党和政府就给我们派来了第一书记，给我们请专家来给我们讲解病虫害管理怎么栽培。
0: 驻村第一书记扎进田间，柑橘专家定期下乡，手把手教技术，村里还组织种植户外出取经。汤润中像块海绵，拼命吸收知识。几年下来，他成了村里公认的柑橘土专家，自家果园的长势也一年胜过一年。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这句话汤润中常挂在嘴边。虽然他不是党员，却主动加入玉皇冠村党员帮帮团志愿服务队。谁家果树出了毛病，一个电话他就赶过去，谁家缺农药，他骑上摩托车到镇上代购。从土壤改良到水肥管理，从蔬果技巧到病虫害防治，他毫无保留，手把手的教。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春建种植面积逐年扩大，越来越多的乡亲尝到了甜头。
4: 这几年我们种柑橘种好了，产量高了，卖的方面也存在了一个难处，因为多了肯定卖就不好卖的。他也去劝告我们的那些地一书记政府，给我们找在网上给我们宣传，在网上给我们找客户，带来那些游客在我们园子来观光来采摘。
0: 5年耕耘， 康润中的甜蜜事业驶入快车道。如今他依旧每天往返于菊园和家之间，修剪、观察、记录，像照料孩子一样细心照料每一株果树。
4: 现在我那个柑橘把它也做起来了，政府也给我们把路修好了，我也现在要把那个柑橘把它精细化的管理好，以后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的。
0: 建立省级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内江市东新区607社区深耕迎龄安康特色未老服务项目，把老年健康关爱落到实处。近日，社区老年健康专题讲座暨义诊入户慰问活动举行，把健康科普、诊疗服务、暖心关怀送到老年居民身边。
5: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常见慢性病管控、安全合理用药、膳食调养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健康常识，现场示范简易保健动作，细致回应居民提问，纠正各类养生误区。讲座结束后，医护人员为到场老年人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基础健康筛查，逐一分析身体状况，提供饮食调养、康复护理、就医指导建议。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失能老人，志愿者们开展入户慰问，仔细了解老人生活起居与身体情况，同步宣讲居家安全、防范养老诈骗知识，并送上慰问物资。
6: 本次活动是607社区创特色项目的重要惠民举措，我们兼顾集中服务与个性化上门帮扶，既面向广大老年人普及健康理念，又重点关照特殊困难老年群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去链接医疗资源，常态化的开展健康敲门行动，健全社区老年健康关爱服务链条。
1: 在资中藏着一方静谧清幽的生态秘境白云山，作为川中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天然森林氧吧，这里以广袤林海、叠翠山峦和优越的生态环境，构筑起城市周边难得的生态屏障，成为市民近郊洗肺康养、休闲徒步的理想目的地。
7: 本期绿肺游，今天我们走进资中白云山，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深呼吸。
1: 步入林间，清新纯粹的草木清香扑面而来，远离市井喧嚣，满目苍翠清幽，瞬间抚平身心疲惫。景区山峦连绵起伏，108座层叠山峰错落排布，约100,000亩森林连绵铺展，植被繁茂，绿意盎然，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充沛的林木资源持续净化空气，释放负氧离子，生态基底优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绿色明珠。这片底蕴深厚的秀美山林更是人文与自然交融的典范，著名作家郑石峰曾盛赞此地，留下“驼水频摧游子还，老来日甚恋相关”的诗句。白云山也凭借清幽雅致的山

0: 林风光，赢得川中林海与川中小青城的美誉。川行山野之间，松风穿林，溪涧潺潺，鸟鸣啾啾，一步一景皆为原生态自然风光，让游客沉浸式洗涤身心，放松心境。
1: 这个地方可以，条件都好，它跟着有树木，黑大黑大的，但是呢有一个瞭望台，这个空气可以。
2: 一路走上来呢，我们就来到了白云山山顶的制高点，在我身旁的这座老塔楼就是白云山的瞭望台，它呢始建于上世纪的60年代，过去承担着山林防火观测的功能，是县级文保典韦，也是这里的一处小众看点。
0: 登高伫立山顶平台，群山环抱，密林簇拥，万顷林海尽收眼底。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白云山始终保持着原生态的山林风貌，以高负氧离子、高森林覆盖率的优质生态持续释放绿色价值。如今的资中白云山，既是守护一方水土的生态绿肺，也是群众亲近自然、康养休闲的生态福地。闲暇时节，不妨奔赴这片深山林海，登高揽胜，沉浸式吸氧，在满目绿意中邂逅山野温柔，感受川中秘境的生态之美。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事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叫李明，是一名快乐的外卖小哥。不过这两天接到一份特殊的外卖订单，却让我开心不起来。
1: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0: 一份蛋炒饭，一瓶厨具饮料，取餐到送餐不到800米。
2: 哎，好的，收到。
3: 84号。
0: 这不是那家设备单位吗？管理那么严格，要送到哪儿啊？
4: 喂，你好。
5: 哎，你到哪了？
4: 你好，我已经到订单上的地址了。
5: 到了。啊，那你把外卖放在传达室，拍张照片，才能确认你送到了。
4: 但这里是保密单位，门口不让拍照，传达室拍照就更不行了。
5: 哼，拍个照怎么了？哪来那么多规矩？我这外卖送你了，再给你100块钱，你把门口传达室和仓库照片拍给我。要是拍得好的话，以后还有钱拿。
0: 天上掉馅饼，有这好事儿？不会馅饼变陷阱，这里面有什么弯弯绕吧？
5: 想好了吗？不然我现在就点差评，投诉你态度恶劣。
0: 喂，老婆。
6: 哎，女儿刚才又吐又泻，突然发烧到39度多，送到医院说要住院治疗。刚刚我交了1000块钱的押金。
4: 啥？孩子怎么突然发烧了？
6: 他现在吊上水了，睡着了。
4: 你在医院守着，我马上就过来。
6: 嗯，你先忙工作，别着急，这有我呢。
4: 嗯。

0: 听说了吗？刚子的表弟前几天被带走了。
1: 咋了？
0: 前两天不一起喝酒的吗？
1: 因为啥事儿？
0: 他不是喜欢拍照片吗？他拍了军港的照片，就因为这事儿啊。
1: 他妈没有得追的呀。
2: 明啊，发什么单呢？接待超时了。
3: 哎，一个点外卖的非要拍那个什么保密单位的照片，
2: 不就是拍几张照片吗？哪那么多秘密啊、嗯、顾客就是上帝犯的要较真，一单差评够你跑三单了，划算吗？走了，
3: 拜拜。
4: 我不能拍。

0: 喂，你好，我是一名外卖员，我遇到了一个可疑情况。有个客户在生命单位附近点了一个外卖，还让我在这附近拍照片。对，我觉得他很可疑，跟你们反映一下情况。
1: 好的，请您详细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0: 息，我们会马上进行核实处理。
1: 那我把详细的情况都跟你们说一下。
2: 我怎么有一个差评？
3: 这差评可不得了，哎，这个月的奖励估计又要泡汤了。我每天只有多跑2小时，才能把孩子住院借的钱还上。

0: 到第七天的傍晚，
1: 李明，丁站长他们来了。
2: 李明同志啊，我们是滁州市国家保密局的行政执法人员，经核查，你拒绝拍摄涉密敏感单位、及时上报可疑情况的行为，成功阻断了一起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潜在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立了功，这是给你的感谢信。
3: 老鼠秘密，
4: 李明同志啊，我们还想邀请你担任保密义务宣传员，从外面起手，化身保密骑士，你看行吗？啊，
5: 我知道，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我当然行了。
6: 李明啊，我们公司全体员工都应该向你学习。平时咱们培训时候不经常说吗？警惕可疑情况，你是真用上了。公司把你的差评撤销了。还给你准备了金牌外卖员奖金。哦，
5: 谢谢站长，还有奖金呢。
6: 来，给你的奖励。那么往后啊，咱们不仅要送好每一份外卖，还要当好城市安全的眼睛，当好保密宣传员。
5: 这是爸爸的奖状，你要不要看一看？来，给你。
7: 爸爸已经棒。嗯，
5: 宝贝，你也棒。你要是快点好起来啊，爸爸就更开心了。老婆，来，我们家人拍张照片。
8: 来了，
9: 三二一，
10: 茄子。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

0: 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love you.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5: 温馨，
6: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5: 浪漫，
7: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5: 触碰心弦。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权威。
5: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浪漫。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我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水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5: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6: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5: 虚记，
7: 顺着大道。
6: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8: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6: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9: 武生又看着田七郎，咬牙根这么恨呢？
10: 怎么让他给打了来了？他不打了，他欠我一辈子人情啊！这朋友我就交上了。这个田七郎啊，他进了三回山，这回愣把这么一大老虎给打来了，我这计策不就白费了吗？
9: 他身边有个林儿，
10: 大爷来，您来，他不把虎给您送来了吗？啊，多别扭，您别扭什么？虎您收下，这人情可不。

0: 能免啊，怎么样？按说这一张虎皮呀、啊、加这虎骨虎肉啊，比50两值得多，那么他还欠咱棺材钱呢，欠咱们寿衣的钱呢，都不算了，您告诉说咱还应该给的钱也不给了，哎，他欠咱们钱咱也不要了，但是必须在咱们家让咱们招待一回，为什么？他是打虎的英雄，我呢要露露这脸，把这个四乡八镇我认识的人呢都请到咱家来，要开这么一个打虎的英雄会。那到时候人说打虎的是谁呀、啊、哎，得把你留下在我们家呀待这么两天，您跟他说这两天之中呢您不就跟他交上朋友了吗？我这一听，嘿，还是你心眼多啊，好，那就这样吧。哎，我说七郎啊，五爷，这个咱们能怼了吗？怼不了
1: 啊。
0: 怎么样怼不了？是我欠您的，那是您欠我的，你也不欠我的了，我也不欠你的了，按说这老虎拿来我还应该给你钱，给我什么钱？50两银子定钱，你把这个虎皮虎骨虎肉都给我了，一只整老虎，按说我应该再给你几十两啊，可是你媳妇病了，出殡的那个钱不是我花的吗？我要说再给你钱，你要再给我这钱，咱们太麻烦了，干脆打这一笔勾销，全怼了，再会，别走。他急脾气，你看看多少人跟着你来瞧这热闹，想我五大爷在辽阳县说得出去，人物伺候，这回蒙七爷您把这只老虎打来，我打算在家呀要喝一喝这事，开个英雄大会，我有些个朋友全请来，把大伙儿请来呢，您在席前呢替我呀、啊、要吹嘘吹嘘，哎，借着您呢我要抖一抖威风，可是咱俩不是朋友也得说是朋友，人家一问打虎的英雄是谁呢，当时是我武承霄一拍胸脯单挑大哥横打鼻梁啊，打虎的田七爷，那是我五大爷的朋友啊，还我得叫声大哥呀，您在旁边坐着喊我这么一声，我脸上好瞧，帮我个忙行不行？田七郎啊，心里话说可把这事儿了了，我把这老虎打了呀，他这个话正合我的心情，前勾了后抹了全不算了，打今儿起我可不欠他的，这么大的人物站在街上张嘴求我说让我给帮个忙，我一拨了打的说不成，不是那人呢，这可谈不上帮忙了，那么我在您家可又要讨扰您了，哎，这回不白吃，因为这回你是给我充门面，吃我也是应该的，吃完了咱们这回彻底一笔勾销，你看这怎么样？
1: 好，
0: 就一五的爷，您好，上家来，大家伙过去搭这死虎，老百姓全散了，这儿五的爷下请柬请朋友，当天夜里不提了，从第二天早晨起来开始，他们家这门槛都快踢破了，来的人络绎不绝，都想瞧瞧打虎的英雄，五的爷有钱呢，开了流水席了，大家伙吃着喝着聊着，哪位是打虎的英雄啊？五爷旁边用手一指，哎，各位瞧，这就是田七爷。大家伙一看，哟，怎么这模样？一个粗汉子，也瞧不出来有什么能为，倒挺壮实的。哦，田七爷，田七爷，您本领好啊！
1: 是是，没什么本领，打猎的。
0: 哎，您家里头府上啊，贵处是？
1: 贵处是什么意思？
0: 就问您哪儿住。
1: 哦，你就问我哪儿住就完了，就是二里地城外头，乡亲。哦哦
0: 哦。田七爷，您这是家里名字，没领教台府是？
1: 台土啊，
0: 台土像我一人。
1: 这么大的土簸箕，我能啊抬个十几趟没问题。
0: 抬土还搬砖呢。问您抬府，问您叫什么名字？
1: 啊，没名，没有学名字，因为我没上过学。
0: 我家里的大排行行七，实际我是独生子。

0: 哎，我就小名就叫七郎，这个村里人都管我叫七郎，我妈也管我叫七郎，外边有点熟人也叫我七郎，我就叫陈七郎。
1: 哦，
0: 您打这虎，这老虎上的没伤啊，我给他一枪杆，一下就把他打死了，这么利索，呵，真可称是存孝在世。这是怎么讲啊？李存孝打虎啊，南唐一段故事，不知道。您家里听说要高堂老母啊，我得养活我妈。呵，金氏丁香啊，丁香又是怎么段故事？二十四孝啊，不清楚。田七郎这一回答，一问三不知，什么全不懂。咱前文书交代了，那么。这些个朋友都是上流社会人物，酸文假素，跟田七郎说不上来，大伙儿暗含着，可就把武大爷家里人找来，您武大爷交这朋友怎么意思？嗨，我们也不知道，尤其这李应反应最大，我不让他跟他交，呵，奉了先生的非跟他交朋友。这老虎打就为还他这银子，跟您说他媳妇死了，武大爷给买的棺材，这像话吗？这有这么交朋友的吗？哦，还有这事儿呢，这是你们五员外忘交啊。各位，梦中神人告诉武承修，交这些朋友两个字叫滥交，叫胡交。现在这帮人反而说田七郎跟武大爷交朋友是忘交，武大爷不该交的，就是你交的是错误的。你看看这两个字的对比，这些人一听那穆大爷的事儿，我们也做不了主啊，怎么交这么一朋友？大家伙儿乘兴而来，扫兴而归，热闹这么一天走了，再转天田下来可就第三天了。穆大爷，昨天您家该热闹的又热闹了，我该回家了。不，今儿他们都走了，就是咱们两个人，我再请你吃一顿，好好的喝一回，今儿你喝完了你走。田七郎一看，一而再再而三呐，哎，好吧，那今天咱们吃完饭我可得啊，你放心，来去把咱家那好酒拿来，家里有陈酿，这个酒你说现在话吧，怎么也得茅台啊，就是平常连这个武大爷都舍不得喝的，今儿给拿出来了。田七郎呢又好喝，他也瞧出来了，这武大爷呢也不是什么坏人，是真心想教自己，可奈何一姐妈说了不让自己教他，怎么办呢？把这人情还完就完了，今儿我就跟他再喝一杯，这酒又香菜又好，这酒可喝的不少。七郎豪饮，就在酒席宴前，武大爷让人拿出一身衣裳来，感情昨天一天也没闲着，暗含着派人在田七爷身上下了功夫了。好裁缝不用量，不跟现在这裁缝似的，现在这裁缝给我量衣裳拿尺子量，量的倍儿细致，到时候做完我还不合适。我师娘给我做衣裳不用量，冬天我把大衣脱了往床上一扔，下礼拜再去老太太给我一身衣裳，你试着我一穿，哎，我说您怎么给我量呢？就拿我那大衣拿手一打，随着打老太太就记下，也没落到笔上，哪是肩哪是袖哪袜领子怎么回事，老太太下礼拜就做完穿去吧。你看看你过去的老太太，她没学过裁缝，她就会绞衣裳，坐台绝对合适，你穿着哪哪抬胳膊什么都非常好。暗含着有人给田七郎把身材已经量出来了，加急做这么一身新衣裳。七郎，今儿咱可喝了，我俩能跟你交这朋友，我也不知道你们府上老太太为什么就不许你跟我交，这咱都不提了。说你再不对，我不能说你孝顺不对，听老太太没错， 武大爷，您是不是喝多了？没有。跟你这么说吧，咱俩不都怼了吗？临走我送你身衣裳，因为你身上这身衣裳你看看都破了，几次进山打猎身上净划的口子，这趟回去你也没来得及回家补，就补上补丁落补丁也不好看呢。现在你也是县里的文人打虎英雄嘛，那么我送你身衣裳这横不过分吧。依着田七郎伸手接过来就收了，可田七郎一琢磨，这要拿家将老太太知道，一看我穿身新衣裳，吃人家喝人家还要人家的，老太太又得跟我急喽，很为难。按说送身衣裳不算什么，武大爷得了，朋友二字我不敢提，为什么？我田七郎不懂得交朋友，我也没朋友，我就知道打完猎换了钱养活老太太养活孩子，那您送我这身衣裳呢，我也需要，我家里没有这么新的衣裳，好衣裳，但是我不能要。还是那句话，现在大老虎打来了归了您了，咱们怼了两清了，这酒桌上要说出这样的话来太难了，那喝酒喝后了耍钱耍薄了，拒人于千里之外都是牌桌上输干了。大哥你先给我拿200，没有，我借你200我背了，不成不成不成，一点都没有，回家取钱，要不咱今儿散了，输了都不走啊，赢了都输了请我，别别别别，再打一锅再打一锅，那什么你先给我拿200，他不借你我借你，这不连他都耽误了吗？这娇娇啊，你跟大哥借200不借，我借给你200显得咱俩好，你跟大哥不好，那什么老三你借我点，他们俩都不借我更不能借你了，那像话吗？那个再说了我也输着呢，输家跟输家借，乱葬岗的耍大刀，咱们穷鬼多恶鬼有牌还往性家挤干嘛呢？咱们这来不来了？不借不借不借不借不借，你看看这卫生的语言牌桌上都能说出来，讲理的语言都在牌桌上说出来，平常哥几个可又好又厚，甭说200真20000都过，牌桌上不过了，喝酒可不成，喝酒喝厚了，三杯酒下去这合同不能签，一糊涂别介您看我再干一回咱签了吧，啊签了，喝多了，你田七郎今儿没少喝，愣不交这朋友，这身衣裳都不要，而且还是这俩字儿，怼了，什么怼了，人情，一点人情都没有，什么喝酒喝厚了不厚，喝完这顿我就走，把武大爷给干的，喊了喊了喊了，行行，拿去拿去，这灵儿来了，七爷，您再多喝点吧，这坛子酒瓶子他舍不得喝，见您来了，特意给拿出来了。田七郎一看这干嘛，这男的是女的，这呢瞅着这男的说话怎么这味儿，这个他不知道有钱人家还有这样的游戏是不是好好好，他喝酒喝酒，不提不提，这酒可没少喝，一坛的酒大半都是田七郎喝的，喝了一个酩酊大醉，走可走不了了。武大爷高兴，机会来了，怎么又多住一宿啊，就愿意跟七郎在一块待着，喝多了这个他们家人找来，喝多了在我这留一宿，这老太太能说不出什么来，最说最多了骂他一声没出息，也就是来来来把七爷耽误去，哎要喝多了我把他身上这身衣裳扒下来，我把这新衣裳愣给他换上，然后我把他这旧衣裳一烧，我看他明儿怎么着呀。对，武大爷这坏主意上来了，来人把前七爷趁他喝多了身上的衣裳全脱了，愣把这身衣裳给他换上，然后把这旧的一烧毁了，明天他天一亮这看他说什么，你说我这主意怎么样？灵儿在旁边听，好啊，这事儿我来大家伙上手，
1: 把七月

0: 这身衣裳，
1: 他那扒的，
0: 亲也喝多了，那就不知道了。愣把这身新衣裳给换上，
1: 这也不容易。你琢磨，田七爷多壮啊，
0: 那是一个打猎的壮汉呢，
1: 又喝多了，死沉死沉的，
0: 愣把这衣裳给换上。这个这绑墩布，该烧烧，该扔扔。说要简短，次日清晨，早晨起来，田七爷醒了，迈步往外走，一看看见五大爷了。我昨儿喝多了，在您家又睡了一宿啊，这早点已经预备好了，你看看都是醒酒的，这个姜汤卧果，这白米粥，这小咸菜，来吧。昨天晚上已经说了，喝完这顿酒，谁也不该谁，谁也不欠谁了。我头还有些晕，就此告辞了。田七爷迈大步顺武家往外走，可没觉住了自己身上穿着新衣裳，喝多了，谁老看自己这衣裳，晃了晃当可就到家了。老太太一看怎么晃荡就进来了，喝酒了吧，昨夜晚喝多了，一连就在武家待了三天，我可把这人情给他还上了。老太太一摇头啊，没还上。你怎么还穿着一身衣裳？哎，娘啊，哦，我喝多了，他们愣把我那身旧衣裳给扒了，换身新的。哎，这不岂有此理吗？老太太乐了，傻儿子喝的太多了，妈，这咱怎么办？怎么办？老太太一瞪眼，把衣裳脱了还他去。这身脱了我不能光着还人家去，我打虎就一街筒的人看了，这我要光着倒身衣裳，我什么打虎英雄啊。老太太一听招啊，哎呀，这倒让老身为难啊，儿啊，把这身衣裳脱下来回你屋，裹着被子在屋里待着。虎子，虎子谁是孙子？是田七郎的儿子。把这身衣裳叠好了，给姓武的送去。把咱们家那身旧衣裳要回来。可这老太太真拉得下来。田七郎万般无奈，不敢违抗母命啊！一伸手把这身衣裳给脱下来，回屋炕上坐着吧。把被窝一围。这么大打虎英雄，光眼在家里一坐，这也不是个滋味。心里话，老太太也难点，怎么就那么不能沾人家呢？一身衣裳可算什么？不理解老太太，你要听了后文书，您可就明白，老太太太高了。小虎子想了，把这身衣裳叠好了。老太太说呀，问清楚你爸爸进了城以后怎么走怎么走，可别走丢了，快去快回。哎，小孩撒腿把这衣裳送到武家，梆梆梆一叫门，武家人出来都纳闷，哎，这孩子是谁？哎，我爸爸田七郎。哎呦嚯，田七爷的小少爷，嚯嚯，是什么？身上还带着笑呢吗？来吧来吧来吧，进来。我不进去，把那个武大爷唤讲出来，我有话说啊。嚯，请大爷吧，把大爷给请出来了。大爷一看这孩子认识，经常他们家去，用小虎子，怎么样了呢？衣裳还您，把我爸爸那身旧衣裳拿回来。我奶奶说了，不要你的，还要我爸爸那身旧的。啊啊！这些日子田七郎对他这态度，他就别扭。今儿这孩子这一句话，武大爷差点没气死过去。太难了，田七郎，你没衣裳穿呢，愣把这身扒下来给我送回来，还要那身旧的，你爸爸为什么不来呢？陪着被我家的床坐着呢，没衣裳出不来的，呵，愣床上坐的都不要我姓武的这么一身衣裳。好好好好， 就拿着这身衣裳回去跟你奶奶说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

0: 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鸡。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权威。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温暖，
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5: 动听，
8: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5: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书接前文，接说这么一段聊斋志谋，叫做田七郎。上回书给您说到田七郎打虎可去了心里这么一块心病，把这只整虎送到武承修武大爷他们家练着，在家待了3天，这很难得，武大爷心里高兴，置酒款待。七郎爱喝酒，喝了一个酩酊大醉，在酒醉当中把身上这身旧衣裳给脱下来，为什么给身新衣裳都不要，愣把这身旧的给扔弃了，新的你穿走了，到家换不下来。饶是这样，老太太是真够咬牙的，叫田七郎的儿子小虎子拿着你爸爸的衣裳给他送去。那么大田七爷有打虎之能，在家里头坐在炕上披着被窝不敢下地。当然了，我说书一个您形容。

哪能真那样，家里有的是兽皮啊，好歹缝不缝吧也能够蔽体遮羞啊。但是这身衣裳坐下来让孩子给送去了，孩子啪啪一叫门，把武大爷唤讲出来，把自己奶奶这片话跟我爸爸田七郎的这个意思跟武大爷一说，武大爷要疯啊，心里话这老太太真够梗的，都这样了还不行，归于老老就跟你的啊奶奶说去，他脱下来这个旧衣裳啊，一座旅衬，咱上回给您说了，打了胳膊绞了鞋样子了，没有了，回去告诉你爸这身衣裳穿也得穿不穿也得穿，去把武申找。武申是谁呀、啊、武申是武大爷的儿子，已然成人了，规规矩矩来到父亲的面前，父亲把这孩子送回家去，这孩子岁数太小，哎，见着他奶奶说好的，见着他爸爸你叫七叔，那是我最好的朋友，要不这孩子他刚十岁来回跑，家里边有丧事我不放心，一定让他把这身衣裳留下，是父亲我明白，领着这孩子又出了城，归到田七郎家，你看这孩子把这衣裳又给送回来了，老太太啊小伙子让你送你怎么没给送去，我送去了，到那是这么这么说的，你看这孩子小话说还小得挺圆圈，跟奶奶一说，我爸爸那身衣裳人那武大爷都说了，打了胳膊绞了鞋样子了，我爸不穿这出不了门了，哎呀这不是又该一人情吗，你怎么回来呢，那武大爷让他儿子那大哥哥给我送回来，好吧你让他回去吧，小孩这才出来，谢谢您大哥哥，您回去吧，武申也没见着田七郎回来了，回家跟父亲武承修武大爷一说，武大爷一琢磨这娘俩真就这么不愿意结交富贵之人吗，人分三六九等，木有花梨紫檀，不错，这个富人呐为富不仁的居多，有那么两句话，穷人生奸计，富人灭良心，穷则生变，这人要没钱呢他就该琢磨了，我得想办法弄点钱，你不是比我有钱吗，我弄你，往小了说我给你轮胎扎了，我在你的车底又搁大石头，在家里下功夫找了劈着板子把钉子都钉上，自制的钉板垫在轱辘底下，我不就卖点力气吗，我天天做，把钉板做得了，拿着自来水水池子那儿哗拿水冲，干嘛把指纹都得冲下去，拿一老虎钳子夹这钉板往那儿搁，各位我要没见过这人我说不了这么细致，你看报案了都，您琢磨琢磨，这绝不是一般的说拿改锥到那铺一捅把轮胎捅窟窿，倒不是，这已经很恶劣了啊，派出所都立案了，来查不出来，其实我知道是谁啊，明儿过两天一看你换条新轮胎又来一块儿，哎，穷人恨这有钱的，这叫仇富，这现在说法仇富，这叫穷人生奸计，他就想办法想各种招来致富赚钱，后边这句富人灭良心，没钱时候行，可有了钱了一概全都不认，这样的人生活当中也有，您身边保不齐也有，当初人对你那样应当是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这位不计一有了钱了全不认了，电影电视剧报纸上您天天的都能看见，我也甭给您细说，但我姓武的不是这样，我对你田七郎也算真心相交啊，

可是梦中神人跟我说了，你啊对我有好处，有什么好处？我怎么了？有毒的不吃，饭物的不做，我姓武的能倒什么霉啊？这即便我倒了霉，你能替我解决什么？换言之的，你们家遇见这么大的事儿，现在是我帮助你。打这以后，这武大爷还真有点不痛快。那么田七郎怎么样？这身衣裳还是不白要，以兔鹿相依，逮着小野兽、兔子、鹿啊这东西啊，还往武家送。送武家可是送武家，夜里来，白天不来。白天来，万一好，我一送东西见着，一说话留我吃饭又是事儿。晚上夜里来，就往台阶上一放，然后就回去了。武家人次日清晨打开门一看，台阶上呢，野兔整只的，他甭问，是田七爷给送来的。拿到后边厨子，把这兔肉一做，中午吃饭时端上来了。武大爷一尝，哎，这兔肉好新鲜，这个天上掉下来的，这叫怎么话？早上起清晨一开门一看，就在台阶上放着。哎，怎么早不跟我说呀？能天上往下掉活兔子吗？就掉咱这门口，就专给咱们。那您的好修行，谁知怎么回事啊？甭问是田七爷给送来的，那大概其是，甭大概其就是。不成，我得找他去。带着人出城奔乡去，到田七郎家。到这儿就不在，为什么？人算准了，人那老太太多明白，头天送完这兔子，送完这鹿，转天准得来，早早的就把儿子打出去了。干嘛？进山三天都不许回来。我给你东西行，你给我东西，反正他到我这儿我是不要。老太太脸比田七郎酸呢，拉得下来呀。到这儿一问，都是小虎子给开门。你看我武大爷，你爸不在家，我爸不在家，一来不在家，两来不在家，有时候一天上午来一趟，下午来一趟，一天出城两趟。家里的这些人呢，对武承秀这种做法有看法，连手底下人都说，李应就说，怎么了您？您不要紧的，至为不至为？您老往乡下跑，他不带，等他回来，要不派我们去，我们到这儿给您看看，在您再请，不在您就别去了。天天我们跟着您来回城里城外这么溜，有什么意思？您甭管，交朋友就得真心。这天好，杠刀出事儿，带着人又到田七郎家，田七郎还是没在。武大爷一琢磨，每天来都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归，看着这小虎子，你爸爸是不是诚心躲我呀？怎么我一来就不在，两来就不在，回回来都不在，他真就不在吗？别我前脚走他就回来呀。小虎子站那一琢磨，哎，他怎么知道了？他小孩不会说瞎话，稍微这么一犹豫，老太太感觉就在门后头听着呢。老太太一拉门出来了，这武承秋见别人不害怕，一瞅这老太太就一哆嗦。他知道田七郎弑母罪孝，什么事他都得听这老太太的。一看这老太太，马上把这笑容就收起来，恭恭敬敬的，毕恭毕敬给老太太施礼礼啊，田老伯母。哪知道叫完人这老太太，人老太太用手一指他，从今天开始，再勿质引吾儿，大不怀好意。不怀好意就完了，大不怀好意。头来这句好理解，再勿质引我，你别再勾搭我儿子了。这句话一般都是对女同志说，或者是要是有一闺女对那小伙子说，丈母娘说，你别上我们家来了，老勾搭我姑娘干嘛呀？啊，去走回去，再不那什么上你们学校。啊，咱你们老师，老干学习小组啊，上家来，你们学什么了？你们学什么了？啊，这轰走了。

个现在是男同志跟男同志之间，这老太太说的，再勿置淫舞，从今天开始你别上我们家来了，你也别找七郎了，为什么不让你来，我刚才告诉你得了。原文就这么写的，大不怀好意。各位干嘛加大，加大显得阔，不是。老太太够拉得下来的，你们家那么大事是人家武大爷给办的，花的那个钱无数，老太太只要是把这人情补上，这老虎送去了，平常又送兔子又送鹿，我对得起你，我儿子什么都不欠你的，那这话我就说出来，这就形同于骂人呢。你没按照好心，当初跟儿子说的那是为了你，虽然说武大爷知道了，因为林儿跟李应两个听窗户根回来把这话跟他瞧了，但当初老太太跟儿子说的话，就说他们有钱人结交你都没按照好心，现在就直接说了，你再来老身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啊。旁边李应林儿这帮一听，这老太太怎么了？哦，对田七郎有打虎之能，有把式，这老太太是不是也有两下子，干嘛还对我们大爷不客气？怎么不客气？老太太接着说了，你要再来老身我可就什么难听说什么了，我就要羞臊羞臊你武士的面皮，你要懂寒碜你可就别来了。就这两句话把武大爷给说的，当时这脑袋往下一搭，恨不得这地上有个缝钻进去，我干什么了，我招着这老太太说我这话，大不怀好意，有心跟这老太太掰扯掰扯。老太太今儿干脆咱把话说明白了，我怎么不怀好意了？自从我认识你儿子所作所为哪件事做的不对你给我指出来，凭什么你主观的臆断你就知道我不怀好意，你就这么教育你儿子，你这样的教育方法是错误的，是不对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儿子怎么就不许交俩朋友呢？怎么就不许有俩有钱的朋友呢？城墙高万丈，到处朋友帮，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这道理你老太太就不明白吗？像话吗？那么你要说得出来我有什么不怀好意的行为，哪档的事儿我办出来是对你们家不利，对你儿子不利，我心服口服？没有啊。我又一琢磨，这话我要咚咚咚跟老太太一说，瞅这老太太可比我能说。这老太太跟要给我两句没轻没重的，我是听着我是不听的。再说我不是打算交田七郎这朋友吗？我站在门口，一门里一门外，我跟老太太对卷对骂，整赶老七回来，田七郎扛着他回来一瞅，呵，姓武廖峰啊，跟我妈妈堵着门骂大街玩，过来扑给我一钢叉，我受了受不了啊，也没有那么交朋友的，交其父爱其子，交其子敬其父，三十年前是乔父爱子，三十年后是乔子敬父啊，这都在论呢、啊、偌大的年纪，我只当老太太糊里糊涂就完了。其实他心里明白，这老太太比他还明白呢，一点都不糊涂，所以让老太太抢驳两句愣没敢说话。这么大的武大爷把这两句话给咽了，是是老伯母教训的事，走，那还跟这站着干嘛，灰溜溜带着手下人回城里了。可田七郎回来，老太太也没跟田七郎说这事儿，打这儿以后没法再登门了。人得懂得好瞧，得懂得好歹，今儿人老太连这话都说了，我这么大的员外，我是个乡绅，我还登门上人家去？人老太太再说了，我要懂寒碜就不能去了。打这以后倒落了一个相安无事，两下里头互不相扰，田七郎也再没来过武承修他们家，武大爷也再没去乡下田七郎他们家，每每思想起田七郎这朋友来，无外是借酒消愁而已。为什么一端这酒杯就想起七郎了？家里这虎皮也挂

起来了，一看这虎皮，想起七郎来了。要没这老太太，我们哥俩这朋友交上了。可又一想，不能那么想，说交朋友老盼着老太太有个长短的，那居心真不好，真是大不怀好意了。自己给自己解心宽，喝闷酒。可时间一长，慢慢也就忘了。这天正在家中闲坐，外边有人噔噔噔噔往里跑。员外，员外，大爷，大爷，您快出去看看吧，过差事，好像是田七郎啊。田七郎怎么样？不知道，咱们先出去瞅瞅去。带着家下人等五的爷可就出来了，一看，好一街筒子，全是人，一街两巷的人拥拥簇簇，有这么几个官人压着田七郎奔衙门，正打五的爷门前经过。田七郎大个子，穿的还是半年前武承修给他那件衣裳，他换不下来，他家里不富裕，这身衣裳还在他身上穿着，项带枷锁，后头有人引着，后头有人压着，推推搡搡。再看田七郎满面含羞带愧，为什么没遭过官司，脚着寒碜打武承修家门前经过，其实他不知道武承修在门口站着，就怕武承修出来，赶紧把脸掉那边去，把法器甩到头来了。心的话，这会儿甭说武大爷出来，就是武家一个随便一个下人吧，都认识我呀。啊，看见我这样，我够夺面难堪，所以不用押解他的人紧催，到这儿自己就紧走。那儿大步低着头噔噔噔往前赶，但是大伙都瞧清楚了，不错，就是田七郎啊，而且绝不是一般的案子。为什么？要是一般的案子，用不着这么些人压着田七郎。县里边挺重视，因为知道田七郎有打虎之能，怕一俩人闹不过他，派了很多人手，这一队兵可就过去了。武大爷站在自己家门前是捏捏的发愣啊！七郎一个打猎的猎户会遭了什么官司了呢？这李应在旁边一听，遭什么官司，早晚他惹祸。为什么？咱上他家也去过，他上咱家也来过，喝呀，他好喝酒啊。另外我听说这人不合群，他合不了群，就冲他冲您这样，他这人就有毛病。按说咱们爷们可是真心教他，大爷您对他怎么样？家里人不说，就连我们的当下人的我们都瞧出来了，他太难点了。这样的人您说他能不惹祸吗？尤其田七奶奶这一枚，就剩他光杆一个，喝点酒他没处撒酒疯去。这话武大爷就不爱听，还没容得这武大爷说话呢，这林儿急了，你别说了，住口！用手一指这李应，你懂什么？喝多了，喝多了那是能耐，不喝就能过岗打虎吗？武松，前期要打虎之能，这是说武的，咱再说文的。告诉你，当初唐明皇的时候有个李太白，知道吗？醉写退蛮书，这你懂的吗？武大爷一听，一派的胡言乱语。李应啊，你也别发牢骚了，你们啊赶紧跟我回家。大爷回家干嘛呀？拿钱啊，拿钱。对，我得上那衙门，我得打听打听啊，田七爷什么案由。衙门里的咱们熟，到衙门没钱甭打他办事，上下买通，我得先问问田七爷是什么案子。要躺亏着不要紧的案子，咱们花俩钱就把田七爷给保出来就是。李应一听，我的大爷，咱家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这钱都花在田七郎身上，别说了，给我一笔钱，一笔马，走奔衙门。带着银子骑着马可就到了衙门了。到衙门您还别说，武大爷人头还真熟，这衙门口也净结交有钱的人。嚯，武大爷来，武员外，好好好，您今天乃阵风啊，把您刮到我们衙门来了。
看看你们哥

0: 几个，哈哈，来的时候可是匆忙，没给你们哥几个带什么买什么，干脆咱们呀来现的吧。哎，又花您的钱，您这头别说话，这是十两银子，门口这哥几个一人弄二两，晚上喝酒，喝又花您的钱。啊，五爷有什么事，我们跟太爷说，先别忙找太爷，打听点事，啊，您说吧。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丽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身。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贝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工业企业奋力实现双过半，筑牢经济压舱石；
1: 你好党代表专栏，带你认识一位扎根执教见初心的党代表刘玉冲；
0: 市中区重点民生项目全安镇农贸商业综合体建设过半；
1: 川渝携手为残疾朋友送温暖。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内江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坚持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稳产提质拓势转型。全市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1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 60%， 一大批重点制造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走进中建材耀华内江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厂区，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持续高速运转，高品质节能玻璃陆续装车发往川渝、云贵等西南市场。企业总经理柴振兴介绍，截至六月底，主要产品产销量均完成年度总任务的 40% 以上，产值总额达 6.6 亿元，较去年增长 10%。
1: 重大装备制造企业是内江工业稳增长的中坚力量。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18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正加紧生产渝昆、渝万、西延等国家重大高铁项目所需的高铁扣件系统产品。截至六月，企业产品产量已达3800多万件，生产产值完成年度目标的 52.3%，排产周期已延续至年底。龙头企业挑大梁，配套企业强支撑。在内江经开区，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扎根内江，深度服务本地各类制造食品企业，持续打通产业链内循环通道，上半年产值超过7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半年目标。
0: 企业交出亮眼答卷的背后，是内江持续优化工业发展生态的系统发力。当前，全市正以质改数转为方向，引导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精准落实惠企政策，扶持企业稳产拓单。内江将持续做强工业支撑，深耕产业链培育，以工业之稳促经济之进，奋力推动全年工业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1: 肩负使命，不负重托，党代表既是党员队伍中的标杆旗帜，更是连通党心民意的坚固纽带。今天内江之声的你好党代表专栏继续聚焦基层一线，记录代表们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的履职足迹。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扎根执教见初心的党代表刘玉冲。刘玉冲是内江市第二职业中学初中党支部书记、纪检监察审计室主任、高级教师，党龄20年。作为内江市第七次、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他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党代表的职责与担当。8月7号，记者来到内江市第二职业中学时，刘玉冲正在操场维修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度，对施工安全开展监督。随后他又走进教室，逐一检查电器、门窗等设施。作为学校纪检监察审计室负责人，他坚持深入一线排查隐患，监督工程质量，守护校园安全。多年来，刘玉冲认真履行党代表职责，深入师生、家长、企业、乡村走访调研，广泛收集基层民意。任职期间，他围绕教育发展积极建言。他说，党代表不是一个头衔，而是市委连接基层的桥梁纽带。作为党代表，既要当好政策宣传员，更要如实反映师生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0: 回望市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刘玉冲感触良多，他感受到内江

0: 让主导产业持续壮大，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教育事业迎来政策红利，同时也深切体会到全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学校廉洁办学筑牢了坚实保障。盛会将至，刘玉冲满怀期许，他期盼内将统筹优化中职学校专业布局，推广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打通技能人才留内就业通道，让职业教育成为服务地方产业的人才蓄水池。谈及下一步工作，他表示将继续坚守教学岗位，立足纪检监察审计职责，建设清廉校园，倾听基层诉求，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内江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内江之声。本台消息，作为市中区重点民生项目的全安镇农贸商业综合体建设近日取得阶段性进展，整体施工进度已过半，地面主体施工正稳步推进。项目总负责人王玉兴介绍，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50% 以上，预计九月中旬主体完工，年底全面竣工。该项目是全安镇乡村振兴重点民生商贸工程，总建筑面积7307平方米，今年4月中旬启动施工，项目选址及镇核心区域，配套标准化停车区域，布局便民商超、农特产品展销、特色餐饮、日用零售等多元业态。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补齐全安镇大型商业配套短板，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释放本地就业岗位，激活乡镇消费市场。
0: 本台消息，资中县依托数字监测技术，精准把脉农业面源污染，在三个试点小流域搭建起源头到沟渠到河流全过程监测体系，让治污从经验判断迈向精准量化。当地布设30处地表水监测点、6座水质自动监测点、14个地下水监测点，配套建设农业面源野外观测站与农田径流实验小区。于西镇观测站内2套设备全天候运转，实时采集试验田出水水质和马柳河入河污染物总量，重点监测总氮、总磷、氨氮等关键指标。实验小区分区分层栽种玉米、蔬菜、果树、水稻，量化不同种植模式下的污染物流失系数，为源头管控提供数据支撑。试点流域污染数据实时上传智慧信息系统，一旦指标异常，立即推送预警，助力快速锁定污染源头。数字化监测手段正为丘陵地区流域治理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1: 清晨公园歌舞热闹，本是市民幸福生活的写照，但音量过大、时段过早过晚，却成了周边居民的烦心噪声。近期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大洲公园、谢家河湿地公园文娱活动噪音扰民问题，内江市公园管护中心迅速响应，靠前处置，以精细化管理引导文明游园。不少居民反映，公园内唱歌跳舞、器乐演奏等活动集中在清晨傍晚，音量偏高，时段偏早偏晚，长期干扰周边住户正常休息。市公园管护中心工作人员迅速深入各活动点位，面对面宣讲文明游园规范，引导市民自觉控制音量，并将群体性有声活动引导至远离居民楼的开阔区域，倡导上午9点后晚上8点前开展文体活动。为避免问题反弹，中心将噪声管控纳入日常巡查，构建宣传引导、及时提醒、跟踪巩固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噪声治理从被动接诉向主动管控转变，把公园建设的既有活力温度，更有宜居舒适度。
0: 本台消息，8月13号，内江市肢残人协会携手荣昌区肢残人协会、重庆希望之家联合开展脊髓损伤慰问活动，为残疾人送去多元帮扶与暖心关怀。 上午9时集中。

0: 慰问活动正式举行，现场为11名残疾人代表发放大米、护理垫等生活物资，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健康服务，细致讲解护理实操要点，耐心叮嘱居家照护注意事项。集中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与医疗志愿者前往各区县入户走访，持续提供居家康复指导、物资配送、一对一心理疏导等上门服务。本次内江片区将慰问50名脊髓损伤残疾人。领到慰问物资的残疾人杨明全深有感触地说，活动让脊髓损伤人员受到很大关注，大家不仅学到了褥疮防治知识，还收到了爱心帮扶物资，由衷感谢大家给予的贴心关爱。三方助残组织表示，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常态化开展活动，切实提升脊髓损伤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一名八旬老人深山迷路，隆昌公安空地联动紧急救援，最终成功将老人安全护送回家。8月12号上午，隆昌市一名80岁老人独自从普润镇步行前往建市镇，误入密林深处迷路，老人联系堂弟求助，其堂弟独自搜寻数小时未果，老人随即拨打110报警。接警后，隆昌公安迅速调度建市派出所警力赶赴现场，同时指令警航中队携带无人机升空搜寻。山林枝叶遮挡，空中搜索难度大，民警引导老人根据警方声响回应，通过空地联动、闻声定位逐步缩小范围。天色渐暗，老人自清晨出门后滴水未进，体力严重透支，出现腿部抽筋。关键时刻，仅用无人机持续追踪方位，实时指引路线，地面民警寻声急行2公里，最终在密林深处一条隐蔽小路上找到被困老人。民警第一时间安抚老人情绪，检查身体并补充水分后，将其安全护送回家。这场深山救援彰显了隆昌公安空地一体搜救的实战效能，也传递出人民警察守护群众安全的满满温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刘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每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念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好主要萨雷
1: 天真好制作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0: 是的，感觉现在能够完整的说完一句话，感觉是在用尽自己的生命。
1: 就有气无力，是不是？
0: 对，就是你很想讲，很想输出，可是你的气给不上。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天虽然说天气变凉快了，但是人一点也不舒服。
0: 哎，
1: 你有没有发现
0: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整个人就是软塌塌的。
1: 哎，你这两天有没有运动？
0: 你觉得我坐着都难受，你觉得我动得了一点？
1: 因为我这两天还是在坚持在游泳嘛，然后我能够明显感觉到。
0: 看来你还是很自律的。
1: 就是我不是想自律，没办法，这咱这体质迎风长肉啊，喝凉水都长肉啊，对吧？
0: 那看来还是不够穷。
1: 那没办法，就最主要就是可以喝泳池的水嘛。
0: 哦、
1: 完了以后就是
0: 免费的哈。
1: 啊，然后我下水了之后，就明显感觉到我的目标。你比如说昨天我的目标就是1600米。
0: 哇，天哪，对于我来讲好难。
1: 游到1000米，我真的是。游不动了，
0: 嗯
1: 啊，真的是游不动了，就是有一种那种缺氧，就是呼吸不上来的那种感觉。对对对，然后就是我问了一下我的教练，然后教练说这两天天气就是阴天的情况是这样的，然后大家会觉得就是有一点缺氧的感觉，就是人睡意朦胧的这种感觉。
0: 是，还有一点我猜测哈，我今天整个人心情还好，我在揣测你今天心情或者是你有点带不上劲儿，还有一个原因会不会是因为今天单身啊？
1: 还好吧，我妈今天中午也在说这个问题，她说你今天跟谁过节去？我说过什么节？我完全忘了今天是七夕哈。
0: 她跟狗狗过节。
1: 我今天中午忙着回家喂狗呢。
0: 啊，是，你像单身狗跟狗过。
1: 啊，我就完全我没有什么感觉，
0: 啊、
1: 我真没事。
0: 现在就麻木了已经。
1: 对，我觉得无所谓了。然后今天中午和我那个就是两个非常和一个非常好的女性朋友，我们一起在聊天，然后她也在说，她说她妈今天中午打电话过七夕。我说
0: 你干脆你们俩凑合一下得了。
1: 我有这个想法，你知道吗？
0: 是，就是想借用别人的嘴来帮你转达这个事情。
1: 倒也不是，
0: 我感觉我还是唐突了一点。
1: 倒也不是，哎，我应该你没有见过这个人，你没有见过他。
0: 你别再这样猜想了，我没有见过你的另一半。反正
1: 他出现过在咱们的节目当中，
0: 是吗？
1: 对，就那次到罗泉去。
0: 哦，
1: 哎，到罗泉去。
0: 哦，那个女生吗？
1: 哎，是的，是的，就那个女孩子。
0: 那个女生现在知道自己在被说吗？
1: 她知道的，
0: 心灵相通是吧？
1: 今天中午我不是给她讲，她问我。他说你什么时候休假？我说我下个星期就休假了。我问他，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你有没有想吃的什么东西？他说想吃水果。我说水果带不过来。新疆的水果确实带不过来。
0: 说好的，我今天就可以安排上。
1: 倒也不至于，你知道，咱还没有发工资嘛。
0: 说不定人家橄榄枝已经抛出来，就看你接不接。
1: 没关系，只要橄榄枝抛过来，马上就是回家，那车房都有了，只需要一个人啊、马上就今天他今天
0: 这是你的新房已经为他敞开了是吧？
1: 对，随时的，你知道，指纹按着就进来就可以了，没问题。
0: 哎，有没有？就是你们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共通的朋友哈，传递一下这消息。
1: 没问题，我这话说真的，如果他要同意的话，立刻房本加上他的名字。
0: 明天就去扯证，
1: 明天就扯证
0: 啊！是，
1: 明天扯证不太好，七夕的后一天。
0: 又咋了？我觉得挺好的呀，只要选对了人，随时都是好日子。
1: 随时随遇，哎，我觉得这一点不错哈。听你的，听你的。今天晚上如果他跟我说的话，今晚我去表白好。
0: 但是
1: 这
0: 个女生一定要慎重啊，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然后就唐突的把自己交出去了。
1: 你放心，她够慎重的了，你知道，考察我很久了，你知道。
0: 说明是不是你们两个都已经有互相有好意，只是差中间的那一层窗户纸儿？
1: 我是觉得
0: 可能快了。
1: 我觉得女孩子嘛，其实我对她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感受，因为
0: 这个桥都已经铺到面前了，你现在要给我回踹一脚？
1: 不是回踹，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臭鱼烂虾星座的，就那种的，就巨蟹座。
0: 其实你啥子都可以咬，
1: 就慢热型
0: 哦，
1: 你知道吗？就是对于情感啊，对于家庭都是慢热型。但是，一旦这个人，比如说走进我的心目当中，走进我的心中，他就出不来，你知道吗？我就给他锁死啊。
0: 梨花烂醉，
1: 我就是地藏王菩萨把门直接关死，你知道吗？
0: 天哪，好吓人！
1: 就不能让你出来，你
0: 只得回家拜拜。
1: 啊，但是这段时间确确实实一个人在家里面，然后一到说晚上吃什么东西，吃东西的时候就犯愁。
0: 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1: 点外卖啊，
0: 点外卖呗。
1: 说实话，
0: 我跟你讲，以前哈觉得点外卖是年轻人的专属，我想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包括我妈，我有你知道以前哈，
1: 我
0: 跟我妈住一起的时候，我妈每次看到我点外卖，哎呀，我跟你讲了哈，我
1: 外卖不健康，
0: 我要点 外卖呀？
1: 哎呀，外卖不健康，用都是
0: 都下碗面，都比那个外卖要
1: 都是
0: 在干净些。
1: 和我妈说的一模一样。
0: 然后我跟你讲，现在她不是一个人变单身了吗？然后我就有自己的小家庭了，对吧？就不经常回家。
1: 你们两个身份互换了一下。
0: 啊，对，也不算互换了哈，毕竟她还是妈，我也是
1: 就状态互换了一下。
0: 你表示什么翻译哈？
1: 就状态互换了一下。
0: 然后呢，我窑门跟我妈打电话，我说妈，你今晚上吃啥子个？她以前就会讲说，我今天炖了排骨，我今天就是炒了一个啥什么的。好，那现在说，哎，我给自己点了个花花。
1: 哎呀，真的是，你妈也
0: 我给自己点了一个那个啥子，红烧牛肉。
1: 你妈也是股东啊？
0: 是，全家人都一个口味。
1: 就明白出来了，你是谁带出来的，一目了然，知道吗？
0: 是，但是我觉得吃外卖就。

0: 这事情哈，我觉得我妈应该受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1: 哎，我跟你讲，我妈其实这个和我妈和你妈不太一样。
0: 但是我妈她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她只点自己点过的，就是她曾经尝试过的那些菜，她绝对不会去尝试新的菜。
1: 这个和我一样。
0: 然后像我们家，我就是年轻人嘛，就你可能现在有点偏老年了，
1: 就是
0: 没办法、
1: 骂的真脏啊，天哪！
0: 然后像我们年轻人的话，就是想，哎，今天好像那些也 OK 了的嘛，干最近又在云南菜，
1: 我搞一下嘛，
0: 我搞一下，
1: 搞一下啊，然后不好吃，给打个低分。
0: 我也没有这样做了。
1: 我可能要这样做。
0: 但凡我们的小哥是很热情的，我也会很热情。
1: 最主要看小哥长得帅不帅，是不是？
0: 小哥帅不帅不重要，只要不要把我的那个汤给我撒出来。
1: 你真的是，
0: 但凡撒一点点汤，我觉得我这个钱没花到。
1: 真的是不解风情啊！那会儿单身的时候，一个外卖小哥过来八块腹肌，然后姐
0: 我从来没有这种性格，
1: 我把你的汤
0: 太不了解我了。
1: 如果要是江玲的话，姐我把你的汤撒出来，然后江玲会说没关系，外卖放。
0: 你长得真
1: 帅。没事，他江玲会说外卖放外面，你进来就可以了。
0: 哇天哪，他这么不解风情啊。
1: 接下来就是
0: 这种人，
1: 接下来就是要充会员才能看到，在江玲的直播里面是看不到的，你知道吧？
0: 是江玲的那个声音还是一直在线的。就是我跟你讲，任何一个那个外卖小哥听不得这种声音哈。
1: 就是
0: 你听到说好，我进来。
1: 外面你外卖放外面，你进来就可以了。
0: 原来江玲平时这样讲话的。
1: 没有，我一说有想到黎妹了。上次说汉文，然后是黎妹说汉文。
0: 哇天哪，你一想到黎妹的时候，
1: 妈妈我要出去了。
0: 我的脑海当中啊，就怎么突然一下就有点忙，这个人一下就出现了。
1: 对啊，就是好大一坨，你没发现？
0: 给我紧买。
1: 就是每次我一说到李妹儿，我脑子里面就会就是你刚才那个形容，
0: 就是会给我一种什么感觉？
1: 就是他冲击了你的脑。
0: 这个女人的这个身高呢，比高阳还高。
1: 对，就是一个
0: 她的整个一个块头呢，比高远还大。
1: 对，你知道就是那个猪物能变身。
0: 节奏有点太不礼貌了哈，
1: 再粗些再大些。
0: 李妹儿她又在说你。
1: 大家好，我是然哥。
0: 今天怎么不说高远了呀？
1: 他在门口不敢说呢。
0: 就麻烦高远回听一下前几期的节目哈，
1: 没关系，
0: 说了多少次，
1: 我不会告诉他哪一期说到他的，你知道吧？
0: 那基本上每周至少有四天都在说。
1: 哎，但是说回来了，说到外卖呢，我觉得现在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你像我爸和我妈，那天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就问他，我说你晚上吃什么？他跟我爸吵架了，你知道吗？然后我爸做饭，
0: 我不得不吃
1: 啊。他说我因为他头一天跟我说，他说我和你爸，他就骂我爸嘛，你那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小动物，然后你那个爹，
0: 就开始问候了
1: 啊，然后就问候了，把我奶奶家一家全部都问候了一遍，然后当时我就知道他俩吵架了。第二天我就问我妈，我说你弄的啥？他说我没有弄饭啊，他说我弄饭，你那个，他就我们家那个就我妈形容他们就是一个某一种就是拉磨的一种动物，然后他就说啊对，他说他就要吃啊，我自己叫了个外卖，
0: 卸磨杀驴。
1: 哎，我说你还会叫外卖？他说那当然了，我还团购了呢。然后
0: 是，
1: 哎，
0: 我跟你讲啊，我最近也看了一部那个女性电影，然后呢，就说有一个这个中年女性嘛，说在这几十年的婚姻生活当中呢，她就一直在给这个家庭付出，每天做饭、洗衣服啊，搞得巨累，然后还要上班，还要管孩子啊啥的。但是呢，到头来孩子出去上班了，她跟她老公俩在家的时候，还要被她老公家暴。她说怎么办呢？然后她去找她女儿。他说我才不给你那啥啥啥，然后给他做饭了啊，我不给他做饭我看他能怎么样，但是我不做饭我可以自己给自己点外卖。
1: 哎，对啊，我觉得挺好的，对不对？我觉得你真的要自强自立起来，家暴这个事情是不可以的哈，
0: 拒绝，
1: 拒绝哈。
0: 是的，你看啊，是现在新时代的女性嘛，是不是？你随时都可以为自己活一下。
1: 没错。
0: 是的，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

0: 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西陵大桥市中区往东兴区方向车多缓行，接着关注到城区路况。南环路严重拥堵，天津街人民路车多缓行，环城路往三桥方向车多拥堵，西陵大道车多拥堵，太白路往汉安大道方向严重拥堵，大千路车多拥堵，新桥街严重拥堵，汉安大道万达段车多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快讯，车主们注意，今年11月起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交易及开票，一起来关注。11月1日起加油站必须实现交易及开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下称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什么是交易及开票？根据该公告，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对对。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一首非常深情又好听的歌曲啊，终于等到你，
1: 终于等到你。
0: 天哪，我感觉你等到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嗯，就感觉会让你很伤心。
1: 还好吧，
0: 是吧？反正终于是没有等到那个人。今天
1: 每次就是借钱出去，然后那个还钱的人看到了以后，看到还钱的人回来了，我就是
0: 终于等到你，
1: 还好我没放弃。
0: 你还有钱借给别人？
1: 原来啊。现在
0: 生活不行了，
1: 现在都靠收原来的烂账然后过日子，你知道吗？
0: 现在收烂账的应该心情也不会怎么美妙吧。
1: 就是现在都天天过去收烂账，你知道，然后那天问别人，那天好不容易想想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借给我们班一个同学5块钱，然后现在赶快要回来。
0: 是啊，你这样讲的话，我突然想在节目里喊一下我的那个就是我的烂账客户。
1: 对，你的、那个、
0: 万达文旅城什么时候把我的尾款结一下我不要太大胆。
1: 谁啊你再说一遍
0: 就是万达文旅啊。
1: 哦，文旅城啊。现在有这个单位吗？
0: 现在还在
1: 、啊、那这样吗？
0: 就欠了我几年的这个宣传费用还没给。
1: 文旅城会给你这样说一句，
0: 你知道
1: 起诉我
0: 有多奇葩吗？就是
1: 你们现在关系已经破裂成这样了吗？要在这档节目里面直接去吐槽了。
0: 就是因为要为了改善生活，所以我
1: 现在外卖都点不起来，
0: 必须要在广播里喊一下我的客户。
1: 万达文旅城是不是
0: 早结款？好吧，
1: 负责人叫什么？
0: 负责人可能已经换了7-8百个了，
1: 就是已经不认识你了，是吧？然后但是账还在那儿。
0: 你知道有多离谱吗？大概可能3-4、5年前吧，那个时候我还在跟我老两谈恋爱。
1: 那时候我刚来那家广播，
0: 然后其实确实还是给他做了很多事情。
1: 对。
0: 好，然后呢，我去要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快结婚了。他说，等到你结了婚，差不多我们这个账就到位了。然后我婚都还没结完呢，然后那个负责人就已经换了。
1: 男人说的，女人说的，跟你说的。
0: 现在男人女人的这个话都不太可信。
1: 人的嘴骗人的鬼。
0: 其实我已经走了，你只有找下一个那个负责人了哈。然后我就找到下一个负责人。现在我接手，就是我接触过的这几个要账的负责人的话，可能不下5个。
1: 都微信都拉满了，一号。
0: 现在我微信都不敢加的话，我怕待不太久。
1: 1号、2号，然后1号已离职，接下一个，
0: 然后
1: 已离职那种。
0: 最夸张的什么？有一次我大着肚子，我去要账。他说，等你生完孩子，差不多我们这个账就应该可以结出来了。
1: 所以我跟你说，金鱼，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你知道吧？这就是你大着肚子，
0: 我太信任人了。
1: 你不会利用你女儿问他要账啊？是吧，李总？你看这个事儿啊，我不会给你老婆说。
0: 我做不出这种事儿啊，毕竟我女儿的爸爸是谁，我还是清楚的。
1: 是吗？李总，我怀孕了。李总。
0: 那有可能是姓高。
1: 那李总，我怀孕了，你知道
0: 这个孕妇可能姓高。请那个高阳去帮我收一下账，然后到时候那个提成我分一半。
1: 我要是有那个功能，
0: 你七我三。
1: 我要是有那个功能的话，我绝对帮你去。李总，我怀孕了，我不会
0: 想尽办法。
1: 以后我逢人就说这孩子不是你的。
0: 我希望啊，这个听到的这个我的那个烂账客户
1: 啊，他已经不是你的客户了，你知道吗？他可以是法院的被告。
0: 今天能够过一个好好的七夕，
1: 就是你
0: 想想今晚上吃啥吧。
1: 你会过得好吗？你知
0: 道吗？反正今天我还挺好的。
1: 哎，不是，我说那个，
0: 只要你今天把那个账一结的话，我觉得我未来几年都很好。
1: 我说那个被告，知道吧？现在不是客户了，直接说的被告了，你知道吗？但是我真是觉得，不管是什么过节啊，还是啥东西，最主要就是你欠别人的钱，
0: 就适当的时候问候他一下。
1: 不是你欠别人的钱，咱。人家能帮助你的时候，我一直信奉我老师给我说的那句话，
0: 欠钱的都是大爷。
1: 不是他、
0: 那是啥，
1: 就是我老师给我说，他说你记住，以后在不管在工作上也好，在生活上也好，千万不要去借别人的钱。如果迫不得已去借了别人的钱，一定有钱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要还给别人。
0: 因为你觉得这种人多吗？现在
1: 因为那段时间就是疫情那段时间嘛，大家都比较难过，然后呢现在我们也不太好过，然后呢那段时间我就是去借了、
0: 我是不是应该给你来一个婚姻？现在也不太好过。现在也不太好过，
1: 现在本来不太好过，谁好过？你知道，领导都不好过，你知道吗？
0: 大家都好过，希望大家日子越来越好过
1: 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借了一个同学的钱，然后呢，就是同学他也我其实第一时间还给他了，然后但是我这个同学呢和我老师吃饭的时候就聊起来了，说高阳那段时间因为单位确实也没有什么效益嘛，然后就是生活比较困难，然后他的目的呢就是说啊、我们兄弟之间在一起，然后我帮他度过了一个难关，然后老师就可能听差了，然后给我打了个电话。晚上很晚的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你一定要注意，他说同学啊，这个师生啊，同学啊，还有家人亲人朋友同事的这些钱啊，尽量的不要去借，因为你过得你不如意，别人你那个困难别人 人有可能更困难，但是一定要注意，一旦别人给你借了钱，你就要第一时间有了售后还给别人。
0: 你说吧，今天要找谁谁砸账？
1: 今天那个上次欠我们那个206省道的那个油炸吧的那个李二帅。
0: 今天就是，哎，我们今天不打算要去啥子，给你们挤那个啥子玫瑰花，也不挤你们那些餐厅，也不挤你那个啥子电影院啊。我今天就来挤咱那个，
1: 我就是喜欢那个
0: 要账的空通道。
1: 对，我就是喜欢那个李二甩，那个上次答应我们的那个油炸吧啥时候能
0: 送？是你说都快过去一个月了吧，
1: 对
0: 吧？是现在也到饭点了，该我们饿了。
1: 我们铺垫了那么久，知道吧？然后他没说完，
0: 他
1: 说
0: 还要送。
1: 对他没说完，他说你要记住，那些能借你钱的人啊，都是你的亲人。都是你，都是相信你的人，千万不要伤这些人的心。就包括你看像李二甩的这件事情，对不对？
0: 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
1: 我们相信
0: 这个道理的人特别多，但是一旦有人找你借钱的时候，千万捂住你的口袋。
1: 就是尽量，
0: 因为到时候还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比如说，我敢打文旅程，
1: 对，还要反复鞭尸，是吧？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西陵大桥市中区往东兴区方向车多缓行，接着关注到城区路况。南环路严重拥堵，天津街人民路车多缓行，环城路往三桥方向车多拥堵，西陵大道车多拥堵，太白路往汉安大道方向严重拥堵，大千路车多拥堵，新桥街严重拥堵，汉安大道万达段车多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快讯，车主们注意，今年11月起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交易及开票，一起来关注。11月1日起加油站必须实现交易及开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下称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

0: 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什么是交易即开票？根据该公告，交易即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7: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灵，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Love dance。
11: No, no.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5: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明天下午的6: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好 Sally，
1: 天真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又到饭点了，各位今晚上会去吃啥呢？小朋友的就不用说了，
1: 没有，
0: 肯定是在商场里边，要不就是在餐厅里边。今晚上就是该带孩子带孩子啊，该打单身的打单身。
1: 后面就是在电影院里面，电影院之后呢，去哪个地方咱们就不太方便说了。
0: 是，那太多了，他们的选择很多。你比如说。
1: 非常开心哈，
0: 是各类这种有特别装置的一些地方，
1: 比如说
0: 家里，比如说酒店，
1: 接下来就是这酒店干嘛的，
0: 比如说
1: 亲朋好友坐在一起
0: 可以娱乐的地方，
1: 是不是麻将馆，
0: 你不适合两个人打赛，
1: 四个人嘛，两对嘛，
0: 两对儿，
1: 对不对？
0: 谁比谁恩爱，要比一下吗？
1: 对啊，兄弟伙把兄弟伙的那对儿都叫上嘛，对不对？
0: 你还别说，我跟你讲，以前条件不怎么德行的时候，就是读书的那会儿哈，那个时候我们耍朋友怎么耍的？爆搞笑，就两个男生跟两个女生一起出来赛，然后两个男生就说：“哎呀，今天我们一起过七夕节嘛，嘎，我们一起打平和嘛，我们两个男的一起一路请他们两个女的吃东西嘛。”
1: 啊，
0: 我心头想的还不是。不知道谁占了谁的便宜
1: 啊，就是其实就是经济。

0: 经济不景气嘛那会儿，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对于七夕节这一块儿，我觉得说实话，我真是不怎么重视。
1: 那是因为你身边的物质条件好的人太多了是吗？
0: 真不怎么重视。
1: 只要选对的人，天天都是情人节。
0: 哎，对了，你看
1: 啊，每天都可以送礼物，
0: 就是
1: 每天都可以抄馆子。
0: 除了这个中元节当不了七夕节，其他都可以。
1: 你看我们这种人就不行了吧？这一把年纪了。
0: 你老公给你送了啥？
1: 送啥呀？一会儿就知道了。
0: 送你离开，
1: 我只有把你送开。你知道这个时候是最容易送单身狗的吧？
0: 就是送你离开，
1: 千里之外。
0: 但是
1: 我可以送你一首歌了。
0: 但是我觉得不管吃什么，今天晚上这个，像比如说一个人，我一个人回家的话，可能还是点外卖吧。还是点外卖。
1: 菊花残满地上。
0: 我今天看到一个抖音，然后就说一个外卖小哥，然后那个就点外卖的那个小伙子说哥们儿你快点，快饿死了。然后那个外卖小哥说行，我先送你的哈，一共五单，四单都是花，就你一个饭，我先送你的，你真够丢人的。
1: 真够丢人的。哎，该不会那个点饭的就是你吧？
0: 这不是我，我中午不是在食堂吃的吗？
1: 哦，食堂还要便宜些。
0: 中午不是在食堂吃的吗？说外卖小哥说，一共接了五单，四单都是花，只有你那个是饭。
1: 总有人是没有吃到饭，也没收到花吧？
0: 然后他在那嘻嘻嘻。
1: 来吧，我们今天聊啥呢？聊的就是外卖啊，就
0: 是
1: 说大家平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点外卖？对于我旁边这种单身狗来讲，大多数情况下没得吃的时候就点外卖。
0: 我说真的，我还真不怎么喜欢点外卖。
1: 少来，
0: 我真不怎么喜欢点外卖。
1: 前两周的节目当中才说了自己点了土豆西施，
0: 土豆
1: 今天又不喜欢点外卖了呀。
0: 土豆西施其实我点，
1: 你不是点的外卖，点的闪送。
0: 我看点外卖就是点土豆西施，一共就两次，对，一共。
1: 然后唯独的两次拿到节目里边来说了，
0: 然后我点外卖点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可乐。
1: 哦，
0: 我点饮料点
1: 可乐，这栋楼不就有吗？
0: 它不太方便喝吗？
1: 那它方便干啥呢？
0: 不太方便喝，你这只能远观不可亵玩焉，知道吗？这个是吧？然后我点可乐，点喝的东西点的比较多一些，奶茶点的比较多一些，但是我真的不怎么喜欢点那个吃的，因为有一次我记得我那会儿还在梅家山上面住，然后就点外卖的时候，我记得我刚好给你
1: 讲过，你在楼下收费啊？
0: 不是，我在梅家山，
1: 就那抬杆的那个是你。
0: 不是。不要这么跳跃好吗？然后我在梅家山住的时候，就是那会儿不是没有搬到那个经开区那边嘛，
1: 对，
0: 然后我就点了一个那个一个快餐店啊，叫一点味，是不是
1: 一点味？对，
0: 一点点嘛，还是一点味那个餐厅？
1: 那叫哪有一点点，这是奶茶
0: 啊。对，一点味那个餐厅。
1: 你看脑袋里边一边想着奶茶，一边还想着外卖。
0: 它是那个卤肉饭嘛，一点味那个卤肉饭，说实话还蛮好吃的。
1: 是，
0: 然后我当时点了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因为我点那个卤肉饭点了个套餐，然后那个套餐里面有一个卤蛋，就
1: 半颗
0: 卤蛋，
1: 不可能是一颗。
0: 对，半颗卤蛋，那半颗卤蛋我都吃了大概五分之四了，发现里面有一颗蟑螂，你知道吗？然后从那以后再不点外卖了。一个小蟑螂，对，
1: 因为它那颗蛋确实也不是很大。
0: 然后那个蟑螂都被卤了，你知道吗？就是扒在，
1: 怎么样咬下去没有那
0: 个？就是吸在那个卤蛋里面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我看到了以后，我就给那个商家打电话，我就投诉了。就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去点外卖
1: 了。
0: 对对对。
1: 对，前几天我们有同事还在问我啊，我说我最近又点了哪家外卖，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味道怎么怎么样。他说干不干净呢？我回了他一句我觉得大多数人一定会认同的话，没砍到嘞，都干净。
0: 哎，对啊，就是肯定的呀。所以为啥我为了避免
1: 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很多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比如说哪怕你自己，你看你家里面的人做菜的那个人，他做烦了，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他会不会一皮叶子一皮叶子去给你挨着洗？
0: 对呀，这而且
1: 还不是最后生往久了给你抓两下就丢下去了。
0: 对啊，而且你就没有见过那种外卖的店，你有见过吗？就是真
1: 我有见过那种，就是我有见过
0: 只做外卖，
1: 只做外卖。对，大家一定要去甄别哈。比如说在外卖平台的时候，你要去点商家两个字，点开之后看他的门头，
0: 对，他有堂食，
1: 对，有堂食，有堂食的，你再看一下他的环境，环境好你就点，环境不好不点。
0: 哎，我跟你
1: 讲，那如果说没有堂食的，一律不点。
0: 对，我跟你讲，这个我就吃过亏。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你知道大学周围的那个外卖店子是很乱的嘛，就是确实你说你有相关部门打击啊，就包括处理啊，他也处理不过来。
1: 你看前段时间那个南充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处。 就出击了吗？嗯、重拳出击哈、哎，去了一个那个什么轻食快餐店，哇天哪！打开一看，问他说那个菜叶子是哪天的？嗯，哎，好像是前天呢。问他为什么不把它封起来？嗯，他就是靠这里的。
0: 好萌啊，你知道吗？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会儿应该2012年吧，2013年，然后我们那会儿还没有特别正规的那个外卖，因为外卖像美团啊，都是2014年、2015年以后才起来的嘛。然后我大概2013年的时候，那会儿都是，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就是那种同学兼职。然后来给你做外卖，你就在群里面点完了以后，有同学去拿完了给你送过来，你给他给一块钱。
1: 我们纯艺术院校，尤其我们那个学校，
0: 哦，你们那个
1: 不太可能出去。
0: 对，你们那个是不太可能出去的，出不去。
1: 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可能综合性大学里边有这种场景，像我姐他们那个在青城山上面的一个学校嘛，我就看到有很多
0: 道学院。
1: 很多学生去做兼职，去帮饭馆啊，去帮餐厅啊，去拿外卖，拿一单5毛钱。
0: 对，我觉得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在那个微信里面，就群里面去点完了以后，老板就做。然后当时我记得那家外卖店，我特别喜欢吃的叫什么就像是什么味儿的那个烤肉饭，巴西烤肉饭。
1: 哎，每个学校是不是都有？
0: 对，因为那会儿你像我们读书的那会儿，那个烤肉饭特别火，真特别火。啊，特别火的那个烤肉饭又香，然后味道又足，
1: 然后每块肉上面又滴油。
0: 哎，对，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吃那家。直到有一天，我无意间的走过了那家店，我就发现，因为那一天我到旁边有一个网吧，我去上网，结果我后面才发现，我点的那个餐，我是怎么发现的呢？我给那个老板发了个消息，我说我要点一个那个巴西烤肉饭，然后老板说你还送宿舍吗？我说不送宿舍，你给我送到网吧这边来。结果呢，他说那就没必要叫那个学生了，没必要叫师哥了，然后
1: 我直接给你送。
0: 然后他说你出来拿吧，我说在哪儿，他说就在这个旁边，然后我就进去看了一眼，妈那个老板也是挺实诚的，你知道吗？我进去看了一眼，我从那以后再不点他们家饭了，
1: 脚都不敢沾地。
0: 就是他们家那个一共他们家做饭的地方有多大呢？大概就是我们导播间那么就是1/4个导播间那么大。
1: 哎呦天哪，
0: 然后就是一个人进去打转啊，然后就把那个饭做出来了。
1: 地上也好脏，给我描述一下。
0: 那个油，那老板是站在油上面的。
1: 妈呀！
0: 那个油已经就是固起了，上面都长毛了。
1: 他不怕打溜吗？
0: 那个他就是
1: 着滑吗？
0: 我为啥能看到他站在那个油上面？因为他站的就是那个灶台旁边，那有两个坑。
1: 哦。
0: 就是他脚站的那有两个坑，周围全是油。
1: 天哪！
0: 然后我从那以后，我是再也不吃他们家，再也不吃他们家。后面我们学校周围的就是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联合那个高新区的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进行整治了以后，这家店就被取缔了。
1: 各位这个唐氏的老板，今天我们的这个功力就已经帮到这儿了，希望你们生意兴隆。
0: 对，我就觉得，其实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外卖这些店里面的味道，确实我平心而论，确实还不错。
1: 是啊，都加科技和狠活嘛。
0: 对，但是我更希望的是在这个味道之上哈，你做到的更多的是食品的
1: 稍微将点尾
0: 一下，对食品的安全和健康，这是最重要的嘛，对不对？
1: 没错哈。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又来说一说关于点外卖的那些事儿。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

0: 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西陵大桥市中区往东新区方向车多缓行，接着关注到城区路况。南环路严重拥堵，天津街人民路车多缓行，环城路往三桥方向车多拥堵，西陵大道车多拥堵，太白路往汉安大道方向严重拥堵，大千路车多拥堵，新桥街严重拥堵，汉安大道万达段车多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快讯，车主们注意，今年11月起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交易及开票，一起来关注。11月1日起加油站必须实现交易及开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下称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什么是交易及开票？根据该公告，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No, no.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7: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than 40 feet. You should have a sign.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天蹭好吃字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2: 大家好，我是大羊羔羊。我在看这个外卖的，就
1: 是里面
2: 的什么肉啊？我是说我
1: 搭档怎么不应和我呢？
2: 就是他这里面的放的肉全是科技呀、啊。
1: 是。那现在你给我点点哪些这个外卖里边没科技、啊
2: 哎？我突然想到了那天，就是我和一个朋友，我们两个人去到万圣城，然后就吃有一个小火锅，
1: 怎么样？
2: 然后就是那个
1: 叫啥嘛、大胆说出来，
2: 就万达文旅城
1: 旁边
2: 然后就吃那个小火锅，
1: 点点他的名了，大家都知道他欠我的钱。
2: 就是那个小火锅，小火锅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就内江只有那一家呀。
1: 小火锅没有啊，现在也开了好多家，像万达就有。
2: 就是那个什么三个字的嘛，是不是？然后春夏秋冬那个四，一年四。
1: 春夏秋冬。
2: 一年四什么？
1: 季。
2: 嗯，对了吗？
1: 季啥呀？
2: 小大小的小
1: 小央
2: 小美满吗？
1: 啊，我真有这个东西啊！
2: 啊，
1: 我没吃过。
2: 季小满吗？
1: 哦，我确实没吃过。
2: 季小满，
1: 在我的美食盲区了。
2: 我说实话啊，这火锅就是价格很便宜，30多块钱一个人，就旋转小火锅。我觉得你中午作为那个午餐去吃一吃可以。
1: 是。
2: 但是那个
1: 你在吐槽啥呢？
2: 我全是科技啊！
1: 啊，那不该吗？30多块钱你想吃个啥？
2: 就是全是科技啊！
1: 吃火锅。
2: 我真的，我当时
1: 现在去吃个那个什么，吃个冒菜还行。
2: 哎、但是他那个料还挺好的，就是他那个汤啊，火锅底料
1: 总有足的地方。
2: 哎，底料还挺好。
1: 足的地方。
2: 但是菜来说，就是全是科技和就你狠活没有都是科技哈，
1: 都是科技。
2: 对你偶尔去吃一顿的话，我觉得可以哈。就我刚看到这个外卖的盒子里面，就是全是科技肉，我
1: 就比如说什么丸子呀、牛丸呐、鱼丸呐、什么虾饺啊之类的。
2: 哎，对，就是
1: 我最不喜欢吃这类东西，我只喜欢吃鲜肉。
2: 我原来喜欢吃，我原来我记得我大学
1: 就是以前卖关东煮的那个年代。
2: 哎，对。而且、
1: 太香了，3.5块一串呢。
2: 对，三那么贵啊？
1: 啊，难道不是吗？
2: 你遭骚了吧？
1: 是吗？
2: 我从来没吃过3.5块一串的关东煮。
1: 3.5块的不是有那个肉在里边的吗？
2: 就是丸子呀。
1: 啊，丸子
2: 叫尿骚丸子吗？那三
1: 什么叫尿骚丸子？
2: 撒尿丸子嘛，是吧？
1: 吃出了这个味。
2: 我奶奶经常说，我想吃那个尿骚丸子，
1: 撒尿牛丸。
2: 然后我就说，奶奶你口味真重。然后撒尿丸子嘛，那个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我不是小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什么鱼排啊这些东西。昨天晚上我出去吃烧烤，我还点了好多鱼排，就我还蛮喜欢吃那个东西。
1: 最近生活也算是好起来了，是吗？
2: 没有，昨天晚上心情特别不好嘛。
1: 哦，
2: 就特别特别不好，
1: 一下就想家了。
2: 嗯，倒不想家。
1: 那想谁？
2: 也没有
1: 想
2: 谁。想
1: 钱，
2: 这
1: 钱从哪里
2: 来？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你知道吧？没有办法想，你知道
1: 就只能想钱。
2: 对，只能想钱，你知道、单身苦啊，单身苦啊，单身命苦啊，对不对？命苦了以后没钱啊，没钱花。
1: 是，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会更苦。
2: 找个富婆吧。
1: 第二天还是那个什么的七夕节。
2: 嗯，对。如果现在
1: 让他怎么活呀？今晚上又去点点烧烤。
2: 如果现在哪个小姐姐过来说高阳我要和你结婚，立刻我跟你说，抱着盆牙刷缸都去了，你知道吗？
1: 是吗？
2: 他把房卖了
1: 都去。我给你选一个人。
2: 谁？
1: 李妹儿。
2: 算了吧
1: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讲
2: hold 不住你知道吗
1: 哎呀其实我觉得选人还不如选菜
2: 哎是的
1: 对吧、是吧
2: 对
1: 这个今天我一直在讲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或者包括现在很多中年人都喜欢吃外卖
2: 哎因为他们喜欢选择自己的菜就是你是我的菜、
1: 你是我的菜
2: 对啊外卖小哥过来送外卖的时候外卖放外面你进来
1: 哇菜不是我的菜你是我的菜、
2: 哎总之要有一个是我的菜你知道吗、
1: 对对
2: 大家好我是江林你知道吗
1: 妈呀天哪这人得背多少锅
2: 我真的
1: 不累吗
2: 我真的我每次刷到那种就是有帅哥呀、那种我就要分享给江林啊尤其是
1: 然后他只已读不回
2: 没有他要给我回他要跟我交流
1: 他真帅
2: 啊他要跟我交流他要哇塞你知道吗、
1: 天哪看文字都知道他是这种语气
2: 然后哇塞然后我每次因为我刷到都是游泳的那些什么、像汪顺啊潘展乐那种我就分享给他
1: 他已经看他老公看厌了
2: 然后他就会给我回一句快游到姐姐怀里来
1: 哇天哪他居然这么大胆
2: 我的天哪江老师那、
1: 那不得了
2: 那晚上播的那不一定能看哦我跟你说
1: 啥意思他晚上也在播
2: 打游戏啊你知道吗、是吧打游戏江老师就喜欢玩瑶你知道
1: 那凭啥看不了他呢
2: 没有江老师喜欢玩那个英雄叫瑶你可能不玩游戏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2: 对瑶的大瑶他这个英雄是怎么
1: 好了你别说了我也不想知道
2: 没有他是怎么打他是怎么就是发技能的呀他要爬在一个大汉的身上
1: 哎，人家说你喜欢玩什么样的游戏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性格方面的影射
2: 他喜欢
1: 就爱好方面的影射
2: 玩辅助你知道辅助谁呢辅助一个强壮的帅哥你知道
1: 哎，他老公 不强壮吧？现在
2: 他老公就是那个强壮的帅哥呀。
1: 哦，你真会圆、
2: 啊。然后他老公就是那强壮的帅哥嘛。
1: 啊，对于娜佳来讲啊，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吃外卖这件事情？我觉得第一是图方便，还有一个简单哈。
2: 没错、啊。
1: 然后但是呢，比如说像有一些那个大城市的年轻人就会讲说，在公司看领导的脸色，回家听爸妈的这个唠叨啊，只有在点外卖的时候，我才能做我自己。
2: 哎呀，真的是老子的外卖，老子自己做主，真的是、啊、拉过关
1: 的。我的胃口我做主、掌控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显现。
2: 没错，而且那个外卖给我送的不好的话，我要投诉你。
1: 要不得，就但凡这个太人家看到那个汗爬洗水的样子，
2: 哎，我真的那天
1: 我觉得还是要跟
2: 我突然又想到了那一天，我就点了个外卖，然后那天我特别不舒服，就是才从医院检查完那个脖子回来了以后嘛，然后我就点了个外卖在家里面。那天其实都特别不舒服，然后花了40多块钱点了那个点了两个菜，然后点了一个
1: 巨额，
2: 对，点了两个菜，结果呢，那哥们儿就是那两天好像是天气特别热那段时间啊，就是前段时间
1: 能接你外卖的都是真爱。
2: 对，然后那个小哥呢，他其实送超时了，送超时了之后呢，他都走到我楼下了以后，我就问了一下，我就问了那个美团上面的那个客服，我说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送，他就以为我不耐烦，然后他就自动把订单给我取消了。
1: 取消了，哇，归回一顿吗？
2: 我等了一个半小时，我就瞬间我就点燃了，你知道吗？就属于那种就无名火，
1: 还是可以燃一下。
2: 完了以后，那个外卖小哥，人家看你订单取消了，人家自然就把那个餐给你送回去了嘛。我等了一个半小时，等于是我的外卖出来旅游了一趟，你知道吗？
1: 就回去了，
2: 又回到了原班的地方。
1: 你看，你点我了吧，点我了吧，我出来了，哎，我又回去了。
2: 结果我就打电话一顿投诉，结果投诉完了以后，他们罚外卖小哥，然后我还给外卖小哥打电话，我说你放心，这个钱他罚你多少，我给你补多少。我说你和我一起投诉。

0: 就比如说，那前段时间哈，我晚上正好跟我几个朋友约了一个骑长城的游戏，然后那天呢，
1: 打麻将就打麻将嘛，
0: 你知道，就对于我来讲，下班时间就是6点半，但正常的开局时间一般是什么7点、7点半啊这种时间啊，我就为了不耽搁大家，我在这个6点的时候进广告的那个时间段呢，我说我给自己点个外卖吧。结果殊不知那几天特别特别的热，
1: 对。
0: 然后等到我下班的时候，我又不可能在这儿干等，干等又浪费时间，我要等他上来，我要再走出去。
1: 你就给外卖小哥打了个电话，你在哪？我去拿。
0: 对，我真这样做的。
1: 我也是这样的，我经常就。
0: 然后你知道我跑到哪里去了吗？他说：“那姐姐，我第一天嗓子够本，我有点不清楚。”我说：“没事，你给我讲咋嘞？”
1: 姐姐清楚。
0: 我清楚，非常清楚哈。然后呢，我就跑到了妙儿山上去取了，然后马上打了个条，然后就走了。然后结果好巧不巧，第三天我又点了肯德基，
1: 又是他。姐姐，我还在妙儿山。
0: 专属都是那个什么的，我都摸清门路了，都是那个什么顺丰的骑手。然后他说。他送到门口的时候，他说：“不好意思，有点晚。”我说：“没事，没事，没事。我天气那么热，能够接单的都算是很要好的。”
1: 那天我在，我知道。
0: 然后那个小哥说了句：“姐姐，杨子又是你。”我说：“我爱吃这家。
1: ”不管怎么样，其实我都觉得，就是能够给我们把美食送到身边的人都值得尊敬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大家的态度都可以再好一点啊。
1: 没错，那
0: 一段这个
1: 也没有了
0: 之后
1: 啊，
0: 我们就进入到广告吧。
1: 对，明天同一时间。就不见不散了哈。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

0: 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1: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0: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2: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3: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4: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5: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6: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

0: 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捷参加会见。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 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8: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7: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8: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8: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7: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 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十五五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良缘永结，
10: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岁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1: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0: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12: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7: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3: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4: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5: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6: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5: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7: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9: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 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

0: 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1号太湖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8月14号水位涨至4.2米，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经过科学精细调度，太湖成功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8月底降至4.2米左右，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2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1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 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37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1000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的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明星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人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

0: 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今日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6: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栈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6: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

0: 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
1: 嗯，
0: 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2: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九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2: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4: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和微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6: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7: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6: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8: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6: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

0: 提供一站式服务。
1: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0: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豫晋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2: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0: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3: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0: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4: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0: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5: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0: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3: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6: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新闻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7: 14、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17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8: 经过14、15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7: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9: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7: 15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10: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中国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7: 1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8: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6: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15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7: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

0: 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1: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

0: 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吉祥，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创新1+3增收方式，破解村集体经济增收难题。
1: 你好，党代表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内江市第8次党代会代表刘唐丽，一起去了解他返乡创业、以郡兴业、带民共富的履职故事。
0: 暑期消费热潮涌动，田城亲子经济活力满满。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底子薄，资源散，门路窄，增收难，曾是制约我市部分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今年以来，我市靶向施策分类突围，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增收路径。截至6月底，全市141个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空白村全部清零，累计实现集体经营性增收59万元。我市地处川南丘陵地带，土地碎片化，资源分散化，是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症结。为此，我市对全市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面摸底建档，按照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条件分类施策，探索出一套激励办法加3种增收路径的发展方式，推动薄弱村稳步实现增收。坚持以激励机制释放农村内生动力，我市出台激励盘活闲置资产生产要素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指导意见，以差异化奖励、真金白银激励村干部大胆干事、主动作为，充分激活集体闲置资源价值，实现资源变资产、闲置变收益，做强特色产业创新模式，带动连片增收。针对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村落，我市鼓励各村大胆创新业态，延伸产业链，以新模式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拓展服务创收，拓宽增收渠道。我市鼓励村集体主动延伸服务链条，承接劳务外包、土地流转协调、农产品代销代办等经营性服务，以社会化服务壮大集体经济。目前全市已有34个村通过服务创收模式实现经营性服务收入20万元。落实租赁保底，实现稳定增收。我市坚持保底兜底，稳扎稳打，引导各村盘活闲置办公用房、水库、集体场地等存量资源，通过公开租赁获取稳定租金收益。全市累计92个村依托资产租赁实现增收，增收总额达25万元，守住集体经济基本盘。接下来，我市将靶向建立长效培育分层增收机制，对薄弱村持续巩固基础增收渠道，对中等收入村逐村谋划特色业态，对项目兜底村严格规范。

0: 资金与项目管理，推动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经营性收益，不断激活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
1: 特色产业是激活乡村动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今天的你好党代表专栏，让我们走进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隆昌市金额街道永兴村村委委员、蘑菇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唐丽，了解他返乡创业、以俊兴业、带民共富的履职故事，感受他深耕乡土、赋能乡村振兴的实干与期盼。一大早，在永兴村蘑菇种植大棚内，菌包制作、灭菌接种等工序正有序开展。刘唐丽深入大棚查看菌包培育进度，与务工村民交流实操要点，叮嘱大家严守生产标准，细化管护流程，全力保障菌菇品质，稳产提质。2007年，刘唐丽返乡投身蘑菇种植产业，开启兴业富民之路。创业初期遭遇2008年雪灾重创，数万菌包近乎绝收，经济损失超10万元。但他迎难而上，潜心钻研种植工艺，逐步扩大生产规模，从最初单个大棚发展为如今拥有30余个大棚、占地80余亩的标准化种植基地。2017年3月，刘唐丽当选永兴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委员，之后他当选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产业带头人的实干经历也为他履行党代表职责打下了坚实基础。
2: 变化非常的大，比如说我们这里的马路、水电气、网络、垃圾桶全部配齐，稻鱼、稻虾、柑橘、蘑菇、草莓有几个产业，100多个乡亲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现在种地不再是单打独斗，都是规模化、绿色化，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回农村闯事业。
1: 履职期间，刘唐丽始终以服务群众、带民致富为核心职责，为破解村民分散种植效益偏低的难题，他2017年牵头成立蘑菇种植专业合作社，免费普及种植技术，吸纳村民就近务工，抱团发展特色菌菇产业，产业辐射效应持续扩大。不仅本村农户踊跃参与，自贡、泸州等地也有种植户慕名前来学艺。同时他创新探索绿色循环农业，回收田间废弃秸秆作为菌菇培育原料，累计处理秸秆9000余吨，有效降低种植成本，实现资源再生，达成产业增效与生态护绿双向共赢。
2: 让我最深刻的就是周边的乡亲愿意跑来我那里学习种植蘑菇，还有周边的泸州、自贡的也愿意跑来我这里取经。我是2007年返乡创业的，从最初的一个棚做到了现在的30多个大棚，看到大伙儿愿意留下来发展，这就是家乡变好最直观的样子。
1: 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刘唐丽对内江未来5年农业农村发展满怀期许。他希望全市持续加大乡村特色产业扶持力度，在农技推广、人才培育、产业配套、产销对接上强化政策保障，优化乡村创业环境，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创业，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2: 希望内江多扶持农村特色产业，给技术和销售的支持，让更多年轻人回家返乡创业。我会继续打理好合作社，把秸秆循环种植的技术分享给更多人，多倾听村民的难处和想法，带着大家把产业做大，村子变漂亮。
0: 8月16号，寻根大千，品味甜橙，2026年台湾青年大千文化交流参访营走进内江，30余名台湾营员开启了沉浸式文化参访之旅。作为本次四川参访行程的首站，内江之行以大千文化、巴蜀千年文脉为主线，通过实地走访、现场感悟、动手体验的形式，让台湾青年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观摩与实践中深化文化认知，进一步增进两岸青年的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
3: 参访营先后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深入了解国画大师张大千的生平经历与艺术成就。 在专业

0: 讲解与实物观摩中，大家系统了解了张大千的创作理念与艺术特色，对传统国画的笔墨意境和表现手法有了更加直观立体的认识。参观结束后，营员们还积极参与手工创作体验活动。
1: 啊，昨天有在酒店吃到，因为我们这次的是内江的甜点，我就感触蛮深的，很好吃。我这一次带着女儿呢，就是想让她体会一下我们大陆的发展，还有各方面的人文气息。那内江呢，正好它是张大千故居，正好让她了解到那些画家、书法家他们的得意之作、成名之作，真的在世界上都很有影响力。
0: 当日下午，参访营前往资中县，先后参观资中县博物馆、资中文庙，溯源巴蜀千年文脉，品读地方深厚的人文底蕴。通过实地探访，大家真切感受到巴蜀文化的源远流长，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文脉相通的深厚文化根基。
2: 因为我以前工作的关系，其实每个月都会来，那后来生孩子结婚了，大概有10年都没有来过了。那这次要带着孩子跟先生过来，其实有点忐忑，因为他们都没有来过。然后结果一下飞机，看到到处都是绿地，然后高楼大厦的，我老公觉得这边发展得非常好。
0: 内江行程落下帷幕后，参访营将陆续奔赴后续行程，多维度领略四川厚重绵长的人文底蕴与雄奇灵秀的自然风光，深度感受巴蜀大地的发展脉动与时代风采。
3: 暑假期间，高温天气带动室内亲子消费持续升温，室内游乐场、恒温游泳馆成为热门打卡地。我市亲子经济迎来消费高峰，为夏日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0: 日前，记者走访市中区室内游乐场馆，看到滑梯、碰碰车、VR 体验等项目人气旺盛，家长陪同孩子尽情休闲，运营方增配工作人员，加密场地消杀频次，保障游玩安全舒适。不少家长表示，高温下室内场所清凉安全，既能释放孩子活力，也能增进亲子感情，成为每周固定休闲选择。
4: 这里放暑假了，每天来玩的人很多。我们的话主要是以儿童为准，每天大概有500人左右，比平时大概多了200，营业也增加了50%。
0: 室内恒温游泳馆同样客流爆满，游泳培训广受家长青睐。场馆针对青少年开设分级游泳课程，增配救生安保人员，定时净化池水，兼顾消暑健身与安全教学。家长普遍认可游泳既能避暑，又能锻炼体魄，掌握求生技能。
5: 啊，夏天来了，我们游泳池的生意随之也上涨了。今年呢，游泳的小孩子呢有500左右，啊，同期呢有200在学游泳。相比平时的话，盈利的话上涨了50%到80%左右。
0: 暑假期间，我市各大商圈文体场馆精准把握暑期亲子需求，不断丰富游乐、培训、运动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亲子休闲场景，持续拉动内江夏日经济提质升温。
3: 周末短途出游，不必远赴他乡，静谧清幽的山野风光就在身边。在龙昌市石堰桥镇，藏着一处原生态开放式林场秘境尖山子森林公园，这里林海广袤，绿意浓郁，空气清新，是近郊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绿肺，非常适合市民徒步散心，康养休闲。
6: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处开放式的林场公园，就在龙昌石堰桥镇尖山子市级森林公园。这里盘山公路蜿蜒向上，车子穿行林海，一路上都是沉浸式的夕阳体验。
7: 尖山子森林公园距离龙昌城区仅21公里，拥有3300亩连片次生林，园区植被繁茂，物种丰富，香樟、真楠、马尾松、油茶等100余种林木郁郁葱葱，林间还留存着素有植物活化石之称的梭罗古树，生态底蕴得天独厚，整片山林植被层次丰富，绿意绵延，空气负氧离子含量充足，是川南近郊优良的生态屏障，更是一座可以沉浸式深呼吸的天然山林绿肺。 本次游览以半山腰的大佛坎白云寺作为起点，作为片区特色人文古景，白云寺留存有明代摩崖造像与古驿道遗迹，相关造像点位被载入中国旅游名胜词典，历史底蕴厚重。站在寺前开阔平台远眺，连片田园村落依山铺展，阡陌交错，风光悠然。
6: 特别是今天下过雨之后，山间云雾漫开，仙气飘飘，运气好的话还能够邂逅日出云海。
7: 告别白云寺，沿着盘山公路继续向前，便可深入森林公园腹地。不同于常规封闭式景区，尖山子森林公园为开放式林场公园，多条乡道均可直达林区深处，最大程度保留了纯粹质朴的山野原生风貌。车辆穿行层层林海，山间草木清香随风萦绕，深浅错落的绿意铺满山野，全程皆是治愈感满满的森阳体验。整片森林公园层峦叠翠，田园相映，原生态山野氛围感十足。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开发，没有喧嚣人流，只有静谧山林，清风绿意。充沛的山林负氧离子，让每一次呼吸都格外清新舒爽。
6: 这里山野相去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山林绿色环绕，可以沉浸式的吐纳仙氧，不管是徒步漫游、休闲散心都正合适。
7: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谺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

0: 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捷参加会见。
4: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任务

0: 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至新。
2: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2: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3: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4: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

0: 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2: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2: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2: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4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0: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良缘永结。
5: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1: 七夕节期间多。

0: 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0: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4: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3: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4: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6: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

0: 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3: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司法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答记者问。有记者问，2026年8月19号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请问有何考虑？司法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近期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是对国际法治的严重破坏。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依法识别，认定欧盟上述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9点发布台风四级预警，南海北部热带扰动已于今天下午加强为热带低压，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海南文昌偏东方向约270公里的海面上，外围最大风力有7级。预计南海热带低压今天夜间将在原地回旋扰动，明天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海面，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海大部分海区及海南岛沿海阵风有8到9级，请南海中北部海域过往船只、海上作业平台迅速采取避风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1%。当地时间8月19号凌晨，据巴西联邦公路警察发布的信息，巴西南部巴拉纳州发生一起两车相撞事故，造成22人死亡，5人受伤。当地时间8月19号5点28分，根据秘鲁地震研究所发布的信息，秘鲁首都利马发生4.8级地震，震中位于利马大区卢林西南方向42公里处，震源深度42公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西部、台湾岛西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子级成功着陆预定位置，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相比此前朱雀三号有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有何重要意义。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可能是史上最强。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和我国今夏频繁降雨是否相关，以及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明天是世界蚊子日，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秋后为何更适合蚊子繁殖，如何科学防蚊有效灭蚊。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3: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4: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5: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6: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6: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 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首先，朱雀3号遥二火箭对着陆

0: 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摇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栈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0: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2: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0: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5: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厄尔尼诺正在快速发展，预计将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有可能形成一次历史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我国气候影响十分显著。作为能够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海气耦合现象，厄尔尼诺的演变和我国汛期天气变化密切相关。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断它的形成？它存在的滞后性会带来哪些气候影响？我们又该如何提前做好防范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暖水区，东太平洋则以冷水为主。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它有着明确的监测判定指标，按照国家标准，关键海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大于等于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今年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6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7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
7: 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呢在持续加强，6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摄氏度，较5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7月第2周开始，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 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
6: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今年夏季我国已经出现明显气候异常，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位置偏北，势力增强，叠加北方高空冷涡频繁活动，国内形成南北两条多雨中心。贾小龙表示，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数量增多，强度增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同时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的水汽也让华北东北频繁遭遇大风和强降雨。
7: 一般情况下，就是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八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
6: 厄尔尼诺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海洋增暖、峰值和气候影响并不同步。即便海温在秋冬季到达高点，它对我国天气的作用会提前显现，并且在海温回落之后仍将持续。按照气候规律，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容易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少，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对此，贾小龙提醒，在多重气象风险叠加之下，各地需要因地制宜落实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
7: 根据目前这次厄尔尼诺状态的实际监测和未来的这个预测呢，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地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入秋之后，天气转凉，恼人的蚊子却更活跃了。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正饱受蚊子的困扰。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蚊子咬人的后果不只是叮一个包这么简单，还需要留意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不久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鸡孔盆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明天是世界蚊子日，这并非纪念蚊子本身，而是旨在提升公众对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那么如何有效的防蚊灭蚊？秋后的蚊子到底有多活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每年八九月这个时间段为什么有利于蚊虫活动呢？相比于盛夏时节，蚊子能够多出来多少呢？
12: 之所以八九月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主要是温湿度刚刚好。因为蚊子活动和繁殖的理想温度范围是25到30度，相对湿度是60%至80%之间，八九月份的气温正好都集中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加上降水丰富，这就为蚊子的大量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因为这个气候条件的话，是避开了盛夏的高温克星的。因为蚊虫的密布分布曲线实际上是呈驼峰状的，盛夏的七八月份，尤其是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时，蚊虫的活动反而会大大减少，甚至会因为高温而死亡。 到了八月末九月初的时候，气温回落，被高温压制的蚊子便会卷土重来。另外呢，在八九月份的时候呢，蚊子会为了越冬而疯狂地储存能源，因为秋季是蚊子一年中最后的繁殖高峰，为了产卵和储存过冬的营养，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时机疯狂地吸血，因此秋天的蚊子攻击性会更强，给人一种猛于虎的感觉。还有就是雨后的积水助长了蚊子的繁殖，八九月雨水频繁，雨后的积水会为蚊子提供大量的滋生场所。一般来说，雨后十天左右往往就是蚊虫叮咬的高峰期了。相比盛夏来说呢，八九月份的蚊子活跃也存在一些地区性的差异。总的来说呢，部分南方地区蚊子的活动呢呈 M 型的双峰状，也就是说七月和九月是密度高峰，八月份呢因高温会有所下降。比如说杭州地区高温就在七月和九月，八月份因为高温蚊虫密度下降。而在北京地区呢，高温期是六七八三个月，九月份蚊子的密度呢会比八月份的略降低30%-40%左右。天津地区呢，高峰期是七月和八月，昆明地区呢七八九月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蚊子密度下降并不等于减少它的叮咬，天气转凉以后，蚊子为了寻找温暖的环境会更频繁地进入室内，增加了人们在家中被蚊子叮咬的机会。总的来说，八九月成为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是湿度、温度、繁殖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即便是进入秋天，防蚊工作仍然不能松懈。
5: 对，大家也不妨来对照一下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啊，像刚才我们赵馆长说了哈，不同的地区啊，蚊子的活跃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讲呢，九月份之前哈，大家都别放松这个相关的防蚊的这种意识哈。那前面您也提到了，这个时候立秋之后，这个蚊子啊攻击性更强。那他们这么疯狂的吸血是为了过冬储备能量吗？另外那些不吸的啊雄蚊，他们是靠什么去熬过冬天呢？
12: 这个观察确实很敏锐，立秋以后的蚊子攻击性变强确实和他们为过冬储备能量有关。不过这个重任呢主要落在了雌蚊子身上，对于不吸血的雄蚊呢，他们的生存策略呢则完全不同。首先我们来看雌蚊子，它的最后冲刺就是为了吸血和越冬储存。在那个立秋以后，随着气温的下降，蚊子开始为过冬做准备了。这个时期活跃的主要是那些为了越冬储备能量的雌蚊子，他们会疯狂吸血储备能量，为了在冬天存活下来并且在来年产卵，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机会疯狂吸血。他们将血液中的营养成分转化成脂肪，在体内形成了一个脂肪垫，作为过冬的口粮和能量的来源。因为只有身强力壮、吸血量多的雌蚊子才能够挨过冬天。由于生存本能呢，他们这个时候的攻击性就加强了。这种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最后冲刺，使得雌蚊子的攻击性大大加强。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秋蚊猛于虎”的说法的由来。而对于雄蚊子来说呢，它的一生短暂，它不吸血，它也不越冬。与雌蚊子不同，雄蚊子的一生与越冬这件事基本无缘。因为雄蚊子是不吸血的素食主义者，它的口气往往已经退化了，没办法吃穿我们的皮肤，它们终身以花蜜、织物的汁液或者露水为食。它的寿命也非常短，通常只有一两周，在夏秋季完成交配以后就会死亡。所以说雄蚊子是没办法越过冬天的，所以你感受到秋天蚊子的凶狠都是雌蚊子为了生存繁衍所做的最后拼搏。而雄蚊子呢，因为它短暂的生命周期和不同的食性，它是不参与这场越冬准备的。它们通常在秋天来临前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死亡了。
5: 明白了哈，不同的一个生存的策略。最近呢多地这个降水啊也是比较多哈，这积水呢应该说算是让蚊虫繁殖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吧哈。那我看专家也提醒了，说雨后十天呢往往是蚊虫叮咬风险的一个高峰期。 那我们知道蚊子是需要静水繁殖的，经常下雨会不会？

0: 乱他们的水坑啊？他们喜欢躲在哪些不易察觉的小容器里面呢？
1: 下雨非但不会打乱蚊子的繁殖，反而是在给他们送大礼，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育儿场所。因为蚊子的一生它是由卵、幼虫、蛹、成虫几个阶段的，其中前三个阶段都必须在水里边完成。虽然一场大雨确实可能冲走部分原来蚊子的幼虫，但是以后新的积水就会为蚊子带来更大的回报。因为降水会在各种容器坑洼处形成积水，这些新出现的静止的小水体正是蚊子尤其是伊蚊最爱的产卵地。雨后气温回升，潮湿闷热，为蚊子的卵孵化成幼虫提供了最佳的温湿度。一个简单的换算就是，今天的一滩净水一周后就会变成一群嗡嗡叫的蚊子了。而且蚊子偏爱那些不易被察觉的小容器，蚊子特别是传播登革热的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花蚊子，偏爱干净的小型净水积水中产卵。他们不挑江湖湖海，专门盯住我们身边那些不起眼的角落。这些定时炸弹主要分为这几类，首先是家庭常见的容器，比如说花盆的托盘，水培植物的花盆，浇菜浇花的水桶，以及我们空调的接水盘等等。另外我们的废弃与闲置物品，比如说废旧的轮胎，闲置的瓶瓶罐罐、泡沫箱、塑料袋，这些也会积水。在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比如说树洞、竹筒、楼顶和地面的小小的坑洼，以及被堵塞的下水道、排水沟等，甚至一枚硬币或者一个瓶盖大小的积水都足以成为蚊子的产房。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到处翻箱倒柜的清除积水了，这样才能够毁掉蚊子繁殖的老巢。我建议呢，就在下雨以后清空并且倒扣家中的所有闲置的容器，这样呢就避免水积起来。另外呢，水培植物尽量争取3到5天彻底换一次水，并且冲洗植物的根部，把蚊子的幼虫或者卵冲掉。另外还要及时的疏通排水沟，检查清理树洞、竹筒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总的来说呢，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子密度的高峰期，因此雨停以后我们应该马上行动清除积水，是保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方法。
0: 对，防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它需要我们做的这种系统性的小事还是挺多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能放松警惕。那前面我们说了降水多哈有利于蚊子繁殖，但是不是说干旱就意味着蚊子数量下降了，相关的影响也会变少呢？还也不一定啊。比如说今年美国中西部地区就因为干旱蚊子数量同比下降了50%，哎，看着不错哈，但是呢西尼罗河病毒的病例却创下22年新高，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蚊子的总数虽然少了，但携带病毒的有效叮咬却大大增加了。因为原因很直接，蚊子繁殖高度依赖净水，而持续的干旱呢会让水坑、池塘等自然繁殖地大幅度缩减，导致蚊子的种群数量暴跌。但是这背后有一个违反直觉但是被科学证明的一个原因，就是说病毒传播的风险反而飙升了。这首先是水洼的聚集效应，干旱让水源变得极其稀缺，蚊子和携带西尼罗河病毒的鸟类都被迫挤在仅存的少数的水洼池塘边。这种高密度的聚集让病毒在蚊子和鸟之间疯狂的传播。当一只蚊子叮咬了带病毒的鸟以后，病毒就在蚊子体内繁殖，高密度的聚集让这个过程被无限的放大。当这些毒蚊子再去叮人的时候，人类感染的风险就剧增了。所以蚊子总数下降，但是携带病毒的毒蚊子比例和与人接触的机会反而会更高了。这个现象的核心逻辑就是干旱并没有消灭病毒，而是把病毒带病毒的鸟和蚊子都赶在了一起，创造了一个高效的传播病毒的网络。这提醒我们判断蚊媒传播疾病的风险不能只看蚊子的数量，更要看病毒在自然环境中的活跃程度。
0: 是，这蚊子啊还真是挺难防的啊，数量下降了，但是呢带来的风险

险却一点都不小。我们刚才说到新尼罗河病毒，那我们就要说说蚊子传播疾病的问题了啊。明天是世界蚊子日，这也是要提升公众对于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而不是说我们去纪念蚊子本身哈。我们看到最近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

0: 上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1: 嗯，
0: 整体形势可以概括为境外输入的风险持续加大，由输入病例引发的本地传播的风险显著的增高了。
1: 嗯，
0: 具体的几种主要的疾病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是登革热病例急增，波及面广。登革热是当前防控的重中之重，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国报告登革热的病例数量较2025年同期激增了88.5%。仅仅2026年6月，全国就报道了255例登革热病例，比5月份上升了14.86%。另外，波及范围很广，今年前5个月，全国已经有28个省份报告了登革热的病例。这些病例主要集中在南方省份，其中广东、浙江、四川、河南、江苏四省的病例占到了整个病例的54.6%，也就是说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
1: 嗯，
0: 另外呢，鸡孔啃亚热的风险也升级，被纳入了乙类管理。鸡孔啃亚热呢是另外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新风险。自2026年4月1号起，我国已经正式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了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以提升防控等级。2026年6月，全国报告鸡孔啃亚热41例，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报告51例，其中本地病例36例，全部集中在广东的广州、肇庆、佛山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广东一地的报告的鸡孔啃亚热本地病例就是36例，甚至超过了其他报告的那个登革热的病例了。因为登革热的病例本地病例才15例，鸡孔啃亚热就更多了。还有其他的蚊媒传染病风险也是并存的。疟疾在我国已经基本上被消除了，但境外输入疟疾的风险仍然存在。2026年6月，全国报告了53例疟疾的病例，境外输入是当前我国疟疾防控面临的主要挑战。风险病评估报告还指出，寨卡病毒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也是很高的。今年由于蚊媒传染疾病的风险的升高，是这些多种因素都叠加起来了。首先是全球性的疫情输入，全球性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疫情持续高发，随着跨境的人员流动，我国面临的境外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另外呢，就是气候条件失宜了，今年夏季高温多雨，湿度高，为伊蚊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 对。
0: 另外呢，我国的人流密度也是在暑期增加了的，暑期旅游、探亲等跨区域的大范围的人流流动都增加了，加速了这些疾病的跨省跨境传播。还有就是部分地区监测到白蚊、伊蚊对杀虫剂产生了高水平的抗性，这也增加了我们化学灭蚊的难度。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呢，目前我们国家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是依法防控，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然后是多病同防，推行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两热同监测同防控的机制，还有就是联防联控了。加强与海关移民部门的合作，强化了口岸的检疫。另外呢，我们国家也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核心就是清除蚊虫滋生的积水，进行环境治理。总的来说呢，今年我国的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形势严峻，尤其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输入本地和本地传播的风险都很高。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重点就是要防蚊灭蚊，及时的清除家里边和周围的积水。
1: 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种蚊媒传染病哈，像有的它就有很高的境外输入的风险哈，像疟疾呢，中国就已经消除了。为什么它不同的蚊媒传染病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感觉有的就相对来讲啊，比较容易防，或者说我们之前已经把它彻底给解决掉了。那不同的蚊子的传播疾病的方式也不一样吗？
0: 不同蚊子传播疾病的方式确实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根本原因呢，就是蚊子的种类不同，它们的那个传播的方式也就不同。我们可以把三种主要的蚊子看作传播不同疾病的专业性质。其中伊蚊呢，是城市里的

四间快递员。嗯，他传播的疾病包括登革热、基孔啃亚热、寨卡病毒和黄热病。嗯，这种蚊子啊，身体是黑白相间的，所以说是俗称的花蚊子。它是白天活动吸血。嗯，偏爱呢小型干净的积水，像我们的花盆托盘啊、废弃的轮胎啊、树洞啊，甚至一个小瓶盖都能够让它们繁殖。而暗蚊呢，是乡村和郊野的夜间性食。他们传播的疾病呢，主要就是疟疾了，就是俗称打摆子的病。暗蚊呢，特征就是停落时身体平面呈45度角，这个姿势很独特。它主要是夜间活动，一般栖息在。

0: 各个省份。
1: 嗯，
0: 其中埃及伊文比白文伊文传播效率更高，但是它的分布局限主要只在海南岛、广东的雷州半岛等地有，所以这些地方呢风险比较高。目前呢，我国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的病例呢主要以境外输入为主，但是一旦输入，在本地的伊文也会为它传播提供助力。而疟疾呢是靠暗文传播的，得益于我国长期有效的防控呢，我们本土已经基本消除了疟疾，但中华暗文在我国的分布非常广，除了少数省份以外几乎都有分布，因此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一旦进入我国境内，仍然有可能引发潜在的传播风险，需要我们保持警惕。总的来说呢，蚊媒传染病的流行版图是由其传播病毒蚊子的特定种类的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共同绘制的，这些性质的特质呢决定了哪些地方在什么时间面临什么样的疾病的威胁会更大。
1: 是，所以说这个蚊子的分布范围啊，是我们需要格外的去关注它啊，周围到底有哪些种类的蚊子啊，直接影响到它会传播什么样的疾病。那像今年呢，多地降水偏多，气温也偏高，气候变化会不会让蚊子的栖息地啊活跃时间也跟着变？像我们比较关注的白蚊伊蚊，它真的大范围北上了吗？
0: 气候变化确实在深刻的改变着蚊子的作息和版图，而白蚊伊蚊大范围北上呢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我们可以来看看气候变化是如何重塑蚊子的生活的。气候变化对蚊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像是一个无形的推手，让蚊子的生活发生了三大改变。首先是活跃期提前并且延长，因为蚊子是变温动物，对温度极为敏感，气温升高为蚊子的苏醒提供了更早的条件。例如在2026年呢，北方地区3月份就发现活跃的蚊子了，比往年提早了1.5个月。同时呢，温暖的秋天也让它们的收工更晚，今年的活动周期肯定是会被拉长了。另外它们的繁殖能力也有所增强，暖冬呢大幅度的提升了越冬的雌蚊子和温暖的存活率。2025和2026年冬季呢，全国的平均气温预计偏高1.5摄氏度，创下了历史记录，这就直接导致了未来一年蚊子的数量就有可能翻倍了。更长的温暖期让蚊子一年能够繁殖的代数有所增加。随着温度带的北移呢，原本较冷的北方也变成了适合蚊子生存的地方了，这就直接导致了白蚊、伊蚊等蚊种在原栖息地的范围内不停的扩展，向北扩张。可以说是大范围北上了，这已经是被大量监测和研究证实了的。这种俗称花蚊子的蚊种正凭借它很强的适应能力，将它的势力范围大幅度的向北推移。目前白蚊伊蚊的分布北线已经从传统的南方地区推进到了吉林省。有的研究对比发现，在2015至2019年之间，白蚊伊蚊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就是咱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分布的面积已经从20.2%增加到30.2%了。这种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在甘肃省，这种蚊子在2010年才在陇南市被发现，但是到了2017年已经向北推进了150公里，抵达了天水市。而在北京呢，白蚊伊蚊也成了当地主要的蚊种之一，在居民区、公园等地的种群显著的上升了。根据模型预测，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到2030年，白蚊伊蚊的适宜生活区将扩展到山东、河南等大片区域。到2050年，风险区域可能覆盖国内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所以说，白蚊伊蚊北上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现象，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健康。它是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寨卡病毒等多种烈性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们的北上意味着这些曾经被认为主要在南方流行的热带病，其潜在的传播风险正在向北方的广大地区蔓延。总而言之，气候变化正在为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全新的长期的挑战，我们不得掉以轻心。
1: 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哈，就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比较有效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高科技灭蚊的装备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2: 新闻超链接新闻。

0: 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8、9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那么，秋后的蚊子有什么活动规律？穿浅色长袖衣裤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蚊子的叮咬 ？AI 消杀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的灭蚊效率怎么样呢？出国旅行如何防蚊？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不同蚊种的活动时间啊也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总体来看呢，蚊子的活跃期还是应该说避开了中午时段啊，早晚甚至说后半夜有些蚊子会更活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进入到秋季之后，它们的活跃时间也会变化吗？
2: 这个规律的核心其实就是蚊子的生存与繁殖之间做出了一个最优的选择了。进入秋季呢，它们的作息表确实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呢，就是蚊子普遍呢避开中午，因为蚊子喜欢选择早晚或者夜间活动的主要驱使因素呢是温度和湿度，因为温度和湿度是蚊子的生死线了。咱们前面都说过的，蚊子是变温动物，体质很脆弱，30度以上的气温就会让它活动能力下降，超过35度呢就极易脱水死亡。同时呢，它们怕光怕干，中午的强光直射和低湿度，比如说低于50%的湿度，对它们来说就是致命的。而傍晚和夜间呢，气温回落到25到30度的适宜区域，湿度呢也相对提升，可以达到70-80%左右，这就是它们活动的黄金时间段了。还有呢，就是蚊子的视觉系统呢对强光很敏感，它们天生呢具备趋暗性，喜欢在弱光环境下活动以躲避天敌。所以说那个不同的蚊子在轮班时呢都避开中午，但是呢它们在各自的高峰时段呢还是有不同表现的。比如说白纹伊蚊花蚊子偏好日出前后5到7点和日落前后17到20点的晨昏型活动区，而酷蚊暗蚊呢偏好夜间活动，从日落后到凌晨，甚至是在后半夜0点至4点才是他们真正活动的高峰期。进入秋季以后呢，气温下降呢的主要因素呢导致蚊子的作息迎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如果秋天晴暖，中午和午后，比如说11点到15点，也同样可能成为蚊子最活跃的时段，因为此时呢气温回升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这个温度呢通常也不是太高，也就是20到25度，恰好就是蚊子适合的温度。它们也会抓紧这么短暂的温暖时间疯狂的吸血，为越冬储备能量的。而秋夜呢，由于温度降得太多，比如说降到15度以下，蚊子的活动能力呢就会显著下降，所以它们夜间的叮咬反而减少。另外呢，气温一降，蚊子就会寻找温暖的庇护所，大量飞入居民的家中、楼道、地下室等温度较高的室内。所以说秋天我们待在室内被叮咬的风险反而比在室外增加了。总而言之呢，夏季的炎热把蚊子赶到了凉爽的早晚，而秋季的凉爽呢又把蚊子请回了温暖的中午和室内。这也提醒我们，秋天的中午在户外活动时防蚊也同样不能放松。
1: 是，说到一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哈，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哈，比如说广东疾控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裤。我还看到有一些说法说蚊子喜欢出汗多的人，那这些因素是怎么影响到蚊子行为的？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
2: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确实存在招蚊的体质。广东疾控建议穿浅色长袖以及蚊子喜欢叮咬汗多的人的说法背后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分别对应蚊子寻人的三大核心器官：视觉、嗅觉和热感应。我们可以还原一下蚊子寻找目标的完整侦查过程，就可以理解了。 首先蚊子寻找目标是远距离侦察，大概就是10到50米，

0: 靠气味锁定大方向。这是蚊子寻人的第一步，靠的是二氧化碳。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在空气里形成雨流，新陈代谢快、肺活量大的人，比如说体型比较大的人、孕妇、刚刚运动完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更多。这就是蚊子的导航灯塔了。所以出汗多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运动或者出汗时呼吸加深加快，二氧化碳排放剧增，会率先把远方的蚊子吸引到你附近，然后蚊子呢就会进行中距离的锁定了，这就是5到15米。这个时候呢，蚊子靠视觉识别目标，当蚊子靠近你以后呢，它的视觉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穿浅色的长袖能够防它了。因为蚊子是在弱光环境下活动的，深色比如说黑色、深蓝色、红色，在早晨和夜晚的背景下对比更明显，吸热也更厉害，而浅色、白色、浅黄、浅绿呢，能反射更多的光线，不易被蚊子视觉捕捉到，相当于对蚊子穿了一件隐身衣。另外呢，长袖是最直接的物理屏障，减少了皮肤暴露面积，让蚊子无从下口。当蚊子来到我们身边时呢，短距离内它就要着陆了，比如说离我们只有1到3米之间，它就是靠热感和体味来进行精准降落。出汗多的第二层核心就是新鲜的汗液本身虽然不招蚊子，但是皮肤表面的细菌分解汗液后会释放出乳酸、氨、尿酸和辛烯醇等挥发性化学物质，这就是蚊子最喜欢的开胃菜了。体温高或者是刚刚运动或者是本身就很怕热的人，蚊子头顶的热感应器就能够首先锁定这类人群。温度越高，刺激蚊子的叮咬欲望就会越强，所以说招蚊体质有4大科学标准。我们对蚊子偏爱通常就会符合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特征。第一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比如说体型偏胖者、孕妇，这些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比常人多大约21%左右。然后就是体表温度和湿度高的人，比如说刚刚运动完的年轻人、穿深色衣服吸热的人，这一期人也是受蚊子青睐的。还有就是皮肤分泌的特定化学物质多也吸引蚊子，比如说皮肤表面硬脂酸，这是一种皮脂的成分，这种成分含量高的人，以及特定皮肤菌群，比如说葡萄球菌群丰富的人，也会散发出更强的诱惑信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O 型血，这一个呢有很多争议，但是也受到了广泛的研究。有研究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 O 型血吸引白蚊、伊蚊的概率比 A 型血高1倍。不过呢，血型的影响呢远小于二氧化碳和体味。所以说防蚊不仅是为了防蚊子叮咬，更要防病。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外出时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防止被蚊子看见以及被蚊子叮咬。运动以后呢，尽量冲凉，去掉皮肤表面的汗液和乳酸代谢物，消除气味信号。在居家时呢，做好物理隔离，把纱窗蚊帐都关好。毕竟体质难以改变，但是行为和环境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1: 是。那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出现哈，比如说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不仅能够278度水平旋转，45度仰俯调节，还有4轮驱动爬坡过坎，能够连轴转6小时啊，夜间自带 LED 探灯作业，还可以喷出微米级的物力啊，对成蚊实现速通式的清场。那还有长沙的智慧蚊控产品，通过模拟人体体温啊、皮肤的气味，释放出的这个二氧化碳等多种生物的生理的信号，来精准的吸引蚊虫入瓮。想知道这些设备他们在投入实战的时候，它的真实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灭蚊能力强不强呢？
0: 这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并不是花架子，他们在特定场景下确实能够展现强大的实力。不过呢，他们的定位更偏向于公共卫生防控的专业工具，与我们日常家用的驱蚊产品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从目前的数据和实际应用来看呢，他们的效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机器人清场，能够快速压制局部的成蚊密度， 以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为代表，这类设备的特点就是主动出击，快速降低特定区域内蚊子的数量。嗯，它具有速效性，能够通过喷洒微米级的物力对蚊子实现速通式的清场。在深圳福田区的应用中，结合整套的智能防控体系，能够96%的比例识别蚊子，让蚊子的密度下降90%以上。从全市范围来看，截至2026年7月，深圳的成蚊密度，同比下降了19.5%。但是呢，这种除蚊方式呢，虽然是效果类似于强力消杀，能够快速压制的蚊子，但是难以根除，因为机器人主要是针对成蚊，对于水中的蚊子卵和幼虫是无效的。但是呢，智慧陷阱呢，能够长期的监控与精准的捕捉。以长沙的卡斯朗智慧控蚊产品和成都的铁蜻蜓为代表，这类设备呢，更像是一个聪明的陷阱，擅长引诱和捕捉。它们能够通过模拟人体体温，释放二氧化碳和气味，精准的吸引蚊子。长沙的卡斯朗设备一天最多能够捕捉20000只蚊子。而东莞大沥村部署的设备呢，灭蚊效率也超过了80%。类似的 AI 算法能够精准的识别98%的蚊虫种类，并且及时的上传数据，生成蚊虫热力的分布图。这为疾控部门提供了预警，能够实现监控、预警、防控的一体化。但是呢，这些呢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这些属于诱杀策略。效果取决于设备的密度和覆盖的范围，例如一台铁蜻蜓覆盖半径25米，单台的设备呢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需要规模化的部署才能够起到作用。总的来说呢，这类设备可以这样理解 ：AI 消杀机器人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
1: 您调整一下手机方位啊，信号刚才有点不太清楚。
0: 好，现在如何？
1: 没问题，您继续。
0: AI 消杀的机器人呢，就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而智慧控蚊产品呢，就像哨兵与猎手的结合体，负责长期预警并且持续的诱杀，实现区域内的长效控制。这些设备呢，是城镇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补充。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最有效的防蚊手段依然是清理积水，使用防蚊的纱窗以及涂抹驱蚊药剂。这些黑科技呢，是负责宏观层面的控制蚊子种群的，而我们自己呢，则要学好做好微观层面的个人防护，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不会被蚊子侵扰。
1: 对，说到我们自身的防护哈，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您给我们简单说说哈，我们暑期哈还在旅游，可能如果大家要是出国的话，会遇到一些蚊子的情况哈，那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回国前需要格外留意一下，入境的时候需要报备呢？
0: 确实就是我们在出国旅行时，防蚊是守护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蚊雷传播的疾病是不同的，提前做好功课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应对。防蚊的核心呢，在于减少皮肤暴露，使用有效的驱蚊剂。出行前呢，我们应该知己知彼，做好装备，了解目的地是否具有鼻孔啃亚热或者疟疾登革热的疫情。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好防护用品了，衣服准备浅色的长袖长裤，驱蚊剂准备那个避蚊胺、艾瑞卡丁或者驱蚊脂等成分的驱蚊产品。住宿上呢，尽量入住具备蚊帐的旅馆。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常备药，可以携带解热镇痛的药，比如说是乙酰胺基酚，以备不时之需。在旅行中呢，我们要全方位的防护，不留死角。户外活动时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使用驱蚊剂时对所有的裸露在外的皮肤都要涂抹驱蚊剂。如果同时使用防晒霜的话，可以先涂防晒霜再涂驱蚊剂。还有就是避开蚊子活动的高峰，蚊在日出后的2小时和日落前的2小时最活跃。

0: 时候我们就尽量减少外出，住宿的时候刚才已经说了，优先选择安装了沙滩的有空调的房间，睡觉时使用蚊帐。嗯，如果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周围有积水，比如说花盆托盘、瓶瓶罐罐呢，也可以顺手把它倒掉。
1: 对，
0: 嗯，这些情况呢能够防止被叮咬的可能性。但是旅行中一旦发热、急诊或者关节痛的情况呢，我们要马上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你在哪儿旅行过，以及蚊虫的叮咬史。在归国前后呢，我们要警惕这些危险的信号。很多蚊媒传播疾病都有潜伏期的，症状可能在回国后才出现。
1: 嗯，好的，感谢赵立馆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阿联酋是伊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朗约1/3进口商品需要从迪拜中转。据外媒报道，作为金融中心，迪拜长期以来还为伊朗提供了规避国际制裁的渠道。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阿国防部说，阿联酋目前高度戒备，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于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要保持各层级交往，巩固高水平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双方要共同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佩雷斯表示，中国是智利传统重要伙伴，发展对华关系。

关系已成为治理国策。这里新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密切高层交往，拉紧人文纽带，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总台记者了解到，国家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今年以来支持各地新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推动特色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产业韧性持续增强。总台记者从四川省宜宾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根据上游水雨情信息，岷江、长江宜宾段今天迎来新一轮洪峰，各站点洪峰预测水位均低于警戒水位。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警察总部发动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5人受伤，以军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中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体坛焦点话题。2026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抽签结果揭晓，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在第一阶段呢，八个对手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主客场的赛程恰好相反，稍后我们共同讨论一下。2026年的女排亚锦赛本周将在天津拉开战幕。那亚排联呢是公布了中国女排出战本次比赛的14人名单。年轻的二传呢张子萱是落选了。稍后我们会连线孔宁，共同来分析。首先来关注一下刚刚出炉的本赛季亚冠联赛的分组和赛程。上海海港、北京国安，我们刚刚说到了是抽到了完全的对手，但主客场赛程完全相反。今天我们连线的是《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和小瑞共同探讨一下。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支球队分别的赛程啊。上海海港队呢会在主场迎战的是泰国的武里南联、韩国的大田韩亚市民、泰国的泰港和越南的河内公安。那么客场呢他们会挑战的是韩国的全北现代、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韩国的浦项铁人

0: 和泰国的拉查武里。那么北京国安呢是主场，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对手完全倒过来，所以呢先想和小瑞探讨一下。很多人觉得听了之后发现，哎，我们这两支中超球队啊，一个在一档，一个在三档，但是呢最终我们分的对手是没有这联赛的球队，正因为如此呢，好多人觉得是个上签，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没什么争议，这绝对是一个上签，而且甚至说是一个上上签。因为从小组出线啊，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小组出线进入到亚冠十六强，也就是东亚区八强这个目标的话，其实现在的这个赛制实际上是等于把十六支球队排一个大的积分榜，
0: 嗯，
1: 然后取前八名进入到淘汰赛。那如果大家回想起过去两个赛季，就是亚冠改制之后啊，这种瑞士制的玩法，这个东亚区的这个联赛的大积分榜的这个结果，可能大家就会注意到，日本球队是全部出线，啊，不仅是上个赛季，上上个赛季也是全部出线。上个赛季，三支日本球队不仅是全部出线，甚至是包揽了东亚区前三名，而且过去两个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的决赛，啊，都是沙特的这个吉达阿赫利夺得冠军，那么跟吉达阿赫利在决赛当中碰面的也都是日本球队，而且呢，像去年的这个亚冠精英联赛的决赛，冰天泽维亚和这个吉达阿赫利的这个最后的决赛，是在加时赛冰天泽维亚一球惜败，所以实际上日本球队随着近几年这个这联赛整体水平的提升，包括亚洲足球格局的这种变化。在俱乐部的这个层面，它其实跟国家队是比较相似的啊，它也是一个独一档的水准啊，我指的是在东亚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它是一个独一档的水准。所以呢，以往的过去这两个赛季，我们和日本球队的交手基本上都是输多胜少，甚至很难有胜的可能啊，能打平就算是已经完成任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是通过这种积分的比对啊，积分的比拼去争取淘汰赛资格的话，我们不和日本球队比赛，然后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啊，像浦项制铁、全北现代、武力南联，他们是要跟五个日本球队进行五场比赛的，那这个取分难度，包括这个最终积分榜的拿这个分数的比较，中超球队啊，这两支球队是无疑占据很大的优势，这个优势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绝对是一个上限，而且。我觉得海港也好，国安也罢，也是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啊，最起码还得要小组出线。
2: 再来具体分析一下海港和国安的对手吧。虽然我们说整体是没有这个碰到这联赛的球队，就是日本联赛的球队，但是每个这个主场还是不太相同的，对吧？
0: 对，我感觉好像看起来，国安的这四主四客。好像签运更好，因为相对而言，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全北啊，包括像浦项铁人啊，这些我们认为印象当中比较强的，无论是澳超的球队还是K 联赛的球队，好像都是我们国安是先打主场，但是好像
2: 打泰国的和越南的客场多一些。
0: 对，是不是好像国安的这个赛程更有利？
2: 这个
1: 我本人其实是持有相反的态度。
2: 我也是，我觉得是把弱的放到自己主场往死锤，然后客场去拼一分更好一点啊。小瑞你说，
1: 因为是这样，首先啊，就是这个亚冠经典赛的玩法和以前这个老的亚冠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实际上过去两个赛季，大家会注意到最后中超球队去争取这个小组出线权的时候，其实你的对手是谁，不见得是很重要的，是因为你真正重要的是你能拿到多少分。
0: 对，
1: 比如说过去两个赛季的这个东亚区的最终前八名的积分，20到25赛季是8分就可以出现，25到26赛季呢，这个分数是9分，当然呢，因为现在这个东亚区的球队从12个扩增到16个了，特别是强弱分明的比赛可能会更多了啊，你比如说像日本球队打泰国球队，这个强弱。这个拿分的比赛会就是差距的比赛会更多了，可能啊，像过去两个赛季9分左右就能出现，会有一些浮动。但是呢，如果站在中超球队这个从出线的角度来讲啊，我去制定一个拿分的战略来讲，其实我也要有一定的标准，比如说我要奔着10分拿，或者我奔着12分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像。

0: 彭迪刚才所讲到的，我能够比如说像海港对吧，我在主场面对这个三支东南亚球队和一支韩国球队，那可能我相对主场比赛取胜的场次的机会会更多一些，数量也会更多一些。换句话说，也许我这三场和东南亚球队的比赛我全取九分，基本上剩下的比赛我拿这个两到三分我就出线了，啊，这是有着很大的可能性的。那么相对而言的国安队呢，为什么我是不太看好呢？可能大家从概念上来讲觉得，哎，我主场打全美和主场打浦项肯定是比客场好打一些，从这个直观感受上来讲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又必须认识到一个情况，就是过去韩日球队来到中国踢比赛，为什么和他们主场和中国球队比赛的这个状态表现会有一定的反差，其实是因为他们在阵容实力上会有一定的保留啊，特别是像浦项智捷啊，这浦项智捷主教练朴泰夏以前在延边执教过，大家也是老球迷对他来讲是老熟人了。朴泰夏前两年在浦项，我记得是到上海比赛的时候，他有一套主力阵容都没有带，他是带着替补阵容来的，所以就会造成这种主客场韩日球队和中超球队比赛的这种状态上的反差，这在以前是肯定存在的，但是在本赛季，我个人认为可能反而是一个相反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在看海港国安赛程的时候，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看全北现在浦项智捷的赛程。
1: 嗯，
0: 我们会发现全北现在浦项智捷的赛程，八个对手当中五个是日本的这联赛球队，啊，其中你像神户胜利、川鹿岛鹿角这种实力非常强的日本球队，它都是客场比赛，这对他对于他来讲，他们想要拿分都很困难。那么刨开这五个和日本球队的交手，剩下三场比赛。主场踢马来西亚柔佛啊，大家也知道柔佛之前就上赛季是亚冠的八强，
2: 对，
0: 那接下来的两个就是海港跟国安了。所以从全美现在从这个浦项智捷他的角度来讲，他这八个对手当中他想要出线，他对中超球队他得说白了他得全力出击，
1: 嗯，
0: 他得奔着六分去拿，因为他想要出线去争取积分的话，中超球队是他拿分最好的机会，是他争取积分最好的这个途径。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他在主场客场踢你国安海港对他来讲是一样的，他都要全力以赴，他都要全取三分。相对而言，从实力上来讲，他踢日本球队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优势。就像这一次资格赛江南 C 打大本钢巴的时候，大本钢巴队主教练也是新换的教练，上任还不到两周，最终还是钢巴队在资格赛淘汰了江源，进入到这个英联赛的决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并不认为国安队主场打这两支韩国球队会有多大的这种优势，相反可能只有主场打拉沙乌里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可以说更有机会取胜的比赛，剩下七场比赛场场都是赢的。
1: 嗯，其实确实有一个感觉，就是上个赛季我们三支中超球队第一阶段，也就是现在我们马上说的这个联赛阶段的比赛，就排在东亚大区的倒数三位，应该是创了2002年亚冠联赛创办以来我们中超球队历史的最差战绩。而且亚足联的下属协会它有一个技术排名嘛，这个积分我们现在是在逐年下降，中超现在在整个的亚洲范围内已经跌出前十了，最新的排名是第十一。你觉得这个中超在亚洲所有的联赛里面排第十一位，是不是还是低于目前我们这个联赛实际上在亚洲的水平？
3: 是不给排低了？
0: 我觉得相对而言啊，这个排名不能客观的反映出目前中超在亚洲足坛的这个地位。首先他现在这个亚足联会员协会技术积分榜的排名啊，他其实是过去很多年这个成绩的累积，这其中呢2021赛季和2022赛季的亚冠联赛，当时由于客观一些因素的影响，中超球队基本上都是派的青年队啊预备队去参赛，也基本上都是有的是小组赛这个一场没赢就回家了啊，有的是资格赛就被淘汰了。所以呢现在这样一个积分上的落后啊，排名上的落后，其实有那两年客观因素的影响啊。如果说等到再过几年啊，等到从2023赛季亚冠联赛的积分啊再开始计算这个技术积分排名的话，我觉得这个影响就当被排除之后，

0: 可能更客观的反映中超联赛在目前亚洲的这个水准，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就说上赛季的这亚冠经联赛，三支中超球队全部垫底啊，就是包揽倒数三名啊。有很多因素是决定的啊，比方说这个我们在赛程的这种安排上啊，其实和韩日联赛相比，在这个联赛赛程的安排上的这种调整赛程啊，当时是没有什么余地的，也没有做这样的方案啊。包括在这个外援名额的这个放开上啊，我们也有一定的欠缺啊。当然，这种外援名额的差距，主要是和像武里南联呀、马来西亚柔佛这些东南亚豪门所进行对比的啊。所以这方面呢，也是多少有些客观因素导致了上赛季三支中超球队包揽这个倒数三名的情况。
1: 嗯，
0: 但是这个赛季情况是有着很大的变化啊。首先大家都知道，中足协啊在七月份的时候是设置的这个亚冠专属外援名额。
1: 对
0: 啊，尽管像国安海港引进的这个亚冠专属外援啊，你说从实力上来讲能有多强啊，还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至少啊，在阵容的调配上、阵容的轮换上，会给予莫斯卡特啊，包括这个蒙哥马利更大的空间啊。他不一定质量会有多高，但至少他的数量摆在那里，对吧？我可以在比赛当中啊去做调整，会有更大的这种余地。我觉得这一点会是一个助力。那另外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忽略的因素，就是今年中超联赛的赛程的安排上，其实也给亚冠联赛让路。你比方说第一轮的亚冠经联赛，这个是9月15号、16号进行比赛，但是呢，在9月6号中超联赛踢完第26轮之后，这个联赛就进入一个间歇期了。也就是说，对于国安跟海港准备第一场亚冠经联赛，他们就有10天的时间，啊，因为前一周的周末是没有联赛安排的。那这一点呢，其实无形当中对于国安、对于海港肯定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那么不仅仅是第一轮的比赛有这样的一个赛程上的这个大开绿灯，我看一下，是在联赛的第29轮和第30轮之间。因为中超第29轮是10月25号踢完，然后第30轮是11月8号，中间有2周的时间是没有联赛的。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中间有2个周中是都有亚冠联赛。那么在连周进行亚冠联赛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上，中间的这个周末，中超中足联当时制定赛历的时候就没有联赛的安排。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 对，
0: 包括昨天上海港跟北京国安队这个赛程出来之后，我也是第一时间查阅了一下这个赛程的安排。就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在11月1号，就10月31号、11月1号这个周末没有联赛安排的时候，其实海港队的下一个亚冠比赛，也就是说11月3号，他是要去澳大利亚去挑战纽卡斯尔科技。但是现在我们在他前一周的这个联赛当中是没有安排的，所以呢，海港队去澳大利亚这个行程就不会那么紧张。
1: 对，以往其实就是去澳大利亚的行程是最艰苦的。
2: 对，我看
0: 对，这是一个非对于海港队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事情，就等于说我29轮到30轮之间，我中间那周没有联赛安排，结果呢，我11月3号去澳大利亚踢比赛的时候，其实我是有很好的这种便利的条件。但是呢，国安队相对而言呢，赛程就不是太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安队联赛第27轮，他要是要在客场挑战青岛海牛，是10月10号的比赛，但是他10月13号那天，他要去客场挑战武里南联。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连轴转的两个客场比赛，而且是要先去青岛，再要从青岛去泰国。对，所以为什么刚才主持人问我，从签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来讲，国安我认为是不要逊于海港的。不仅仅是对手这个主客场的安排，包括整个赛程的安排，海港都是要比国安更加吃香一点。
2: 我看了一下这个排序哈，其实最苦的是全北现代，全北现代要打5个日本对手，然后要打柔佛，然后再打2个中超球队，全北把5个这个日本队全打一下。
1: 这签是怎么抽的？小瑞能不能给我们介绍？

0: 其实呢，这个抽签呢，主要是基于日本联赛有五支球队进入到正赛。
1: 嗯，
0: 那这五支球队其实，在抽签的过程当中，他们之间是不会进行相互对阵的。那么，至于另外的和这五支球队处在一个序列里的另外三支队伍当中，理论上来讲，也有可能是把韩国三支球队抽过来，就相当于韩国三支球队扮演了中超球队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和日本球队不交手。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呢，你像中超球队，他的小组赛，那比如说日韩分在的一个序列里，这八支球队，那中超联赛这小组赛这八场比赛就全踢日韩了啊。不仅是中超球队啊，东南亚球队也会是如此。所以当时在制定这个抽签原则的时候呢，亚足联就制定了一个回避，不仅是同国球队之间小组赛要回避，同时。这个怎么形容呢？就是像日韩啊，排在东亚第一跟第二的这两个
2: 也要回避
0: 国家的球队，他不是回避，他是不回避
2: 啊，不回避，
0: 他们是不回避，他们是要交手，
2: 日韩不回避，就是
0: 本国回避。如果他们再
2: 回
0: 避了，就是
2: 排不出来了。
0: 日本球队跟日本球队又回避了，
2: 排不出来，
0: 韩国球队回避了。那对于中超球队、对东南亚球队而言，那就是太难打了这个比赛，对吧？有可能日韩这八支球队就直接包揽前八名的这个出线资格了。所以当时不仅仅是东亚区西亚区的第一跟第二也有这样的一个不规避的条款，所以这也是目前亚冠改制之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玄机啊，在抽签的过程当中。
2: 对，所以我这在这，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个图完全的放到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了，
1: 是，
2: 所以看了一下啊，这么倒腾完之后呢，日本队的确是彼此之间不打了，但全北现在要打五个日本的球队。
0: 对，包括浦项制铁也要打，浦项制铁和这个大田市民、武力南联这几支球队都要打。
2: 对，全北是，就是如果说这个抽签倒来倒去，有这么多的规则需要躲来躲去的话，全北说我是第一受害者。
1: 所以刚才我们最初给国安、给海港这个抽签去定位的时候，就说到那确实是一个上
2: 上
1: 签儿，对。但是说实话，这个亚冠联赛也和我们的所谓的一些传统的既定的印象不太一样的，其原因就是有一个 X 因素，就是不限制外援出场。
2: 这就是特别明显的马来西亚这个柔佛，
1: 对，
2: 去年基本上我看每场比赛全外援。
1: 所以想问一问小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对于东南亚联赛的了解还是比较有限的，就是我们在联赛阶段这几个像东南亚这些对手，他的外援数量和成色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总体来讲啊，还是武里南联跟柔佛的外援的整体质量水平更高，而且他的数量也更多。你像上个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当中，这两支球队有很多场比赛的这个场次，都是八外援九外援的这样的一个配置。而且呢，他的整体的投入啊，伴随着这两个球队都进入到亚冠的八强，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就是外援的质量水平也有了很大的这种提升。你像武里南联不仅仅是引进了一些过去在中超联赛效力的这种顶尖选手的外援，像在澳大利亚，甚至澳大利亚国家队的球员，当然是边缘国脚，也是被武里南联招入过其中。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确实东南亚球队在外援层面的数量跟层次，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这种助力是有了很明显的提升。其实不光这两支球队，大家如果很有印象的话，国安队去年在亚冠二级联赛遇到的那支越南河内公安，大家有印象吧？国安队是主场2-2，客场1-2，一平一负。那支球队当时有外援，有规划，然后有越南国家队的这个几个主力，实际上整体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这次国安队跟河内公安再次交手，我看了河内公安队资格赛和阿达莱德联的比赛，他的外援又换了一茬，而且这些外援的水准，据我目测啊，要比上赛季他的整体水准还要高。所以呢，咱别说国安跟海港，这个特别是国安，因为跟河内公安踢过这个亚冠的比赛，别说踢越南球队那么容易，其实也不容易，也很困难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刚才我所介绍的嘛，你像这个海港主场踢公安跟国安客场踢公安，肯定海港还是会占一些便宜啊，因为确实东南亚球队在外援层面这种实力的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2: 这个 个扎查乌里现在比埃拉应该是在那儿踢球呢，所以说到时候回工体的话，比埃拉回家。
1: 回家谈不上，至少是
2: 回来看看，
1: 回来看看，对，回来看看。
2: 然后这个其他的队，像小瑞介绍的，就是韩国球队嘛，像比如全北现代啊，人家加冠经验丰富，对吧？传统豪门踢五个日本队没问题啊，不像铁人就是能跑嘛。大田市民应该是这几年在韩国 K 联赛当中刚刚崛起来的这个一个共同体系比较成熟一个队儿。再看我们刚说的那个外援比较多的啊，来，我们再来说说申花，申花也抽完签了。
1: 对，他是在亚冠的二级联赛，他被分入到了 G 组同组的，包括听天泽维亚这组里面有，然后还包括一支柬埔寨的球队，一支新加坡的球队，尤其是两个东南亚的对手，说实话很多球迷不是非常熟悉，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2: 这柬埔寨的队应该够不了太大威胁啊。
0: 其实我个人在出生第一时间的直觉，这是一个两强两弱的小组啊，因为但彬彬流浪者虽然很多年前就踢过亚冠，但是和狮城水手相比，看似实力是有些偏弱。
1: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也研究一下这支队伍的人员构成，其实日本球员数量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这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其实是前日本国家队的球员李忠诚。啊，就是2011年日本队拿到亚洲杯冠军，在决赛打入制胜进球的，那名球员，其实这支球队啊，有一点是走一个日本化的路线，啊，所以呢，会有大量的这种日本球员的加入，但是呢，总体上来讲，我觉得啊，既然申花队参加这项赛事，如果说连这个但彬彬流浪者都有所惧怕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谈争取小组出线了，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抽签已经是非常好的，和上赛季国安队所遇到的啊，刚才提到的这个越南河内公安，啊，包括这个浙江队那一年遇到的印尼万隆，这个新加坡这支球队整体实力还是要相对较弱一些，当然啊，这支队伍要比柬埔寨的柴真还是要更强，
1: 嗯
0: 啊，所以呢，从这个小组的情况来讲啊，不说这不是绝对的两强两弱。但是申花队很可能是要跟这个但彬彬流浪者啊去竞争小组第二的这样的一个顺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是创新1+3增收方式，破解村集体经济增收难题。
1: 你好，党代表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内江市第8次党代会代表刘唐丽，一起去了解他返乡创业、以郡兴业、带民共富的履职故事。
0: 暑期消费热潮涌动，田城亲子经济活力满满。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底子薄，资源散，门路窄，增收难，曾是制约我市部分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突出短板。今年以来，我市靶向施策，分类突围，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增收路径，

0: 主要症结。为此，我市对全市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面摸底建档，按照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条件分类施策，探索出一套激励办法加三种增收路径的发展方式，推动薄弱村稳步实现增收。坚持以激励机制释放农村内生动力，我市出台激励盘活闲置资产生产要素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指导意见，以差异化奖励真金白银激励村干部大胆干事主动作为，充分激活集体闲置资源价值，实现资源变资产，闲置变收益，做强特色产业创新模式，带动连片增收。针对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村落，我市鼓励各村大胆创新业态，延伸产业链，以新模式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拓展服务创收，拓宽增收渠道。我市鼓励村集体主动延伸服务链条，承接劳务外包、土地流转协调、农产品代销代办等经营性服务，以社会化服务壮大集体经济。目前全市已有34个村通过服务创收模式实现经营性服务收入20万元。落实租赁保底，实现稳定增收。我市坚持保底兜底，稳扎稳打，引导各村盘活闲置办公用房、水库、集体场地等存量资源，通过公开租赁获取稳定租金收益。全市累计92个村依托资产租赁实现增收，增收总额达25万元，守住集体经济基本盘。接下来，我市将靶向建立长效培育分层增收机制，对薄弱村持续巩固基础增收渠道，对中等收入村逐村谋划特色业态，对项目兜底村严格规范资金与项目管理，推动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经营性收益，不断激活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
1: 特色产业是激活乡村动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今天的你好党代表专栏，让我们走进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隆昌市金额街道永兴村村委委员、蘑菇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唐丽，了解他返乡创业、以俊兴业、带民共富的履职故事，感受他深耕乡土、赋能乡村振兴的实干与期盼。
2: 一大早，在永兴村蘑菇种植大棚内，菌包制作、灭菌接种等工序正有序开展。刘唐丽深入大棚查看菌包培育进度，与务工村民交流实操要点，叮嘱大家严守生产标准，细化管护流程，全力保障菌菇品质，稳产提质。2007年，刘唐丽返乡投身蘑菇种植产业，开启兴业富民之路。创业初期遭遇2008年雪灾重创，数万菌包近乎绝收，经济损失超10万元。但他迎难而上，潜心钻研种植工艺，逐步扩大生产规模，从最初单个大棚发展为如今拥有30余个大棚、占地80余亩的标准化种植基地。2017年3月，刘唐丽当选永兴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委员。之后，他当选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产业带头人的实干经历也为他履行党代表职责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变化非常的大，比如说我们这里的马路、水电气、网络、垃圾桶全部配齐，稻鱼、稻虾、柑橘、蘑菇、草莓有几个产业，100多个乡亲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现在种地不再是单打独斗，都是规模化、绿色化，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回农村闯事业。
2: 履职期间，刘唐丽始终以服务群众、带民致富为核心职责，为破解村民分散种植效益偏低的难题，他2017年牵头成立蘑菇种植专业合作社，免费普及种植技术，吸纳村民就近务工，抱团发展特色菌菇产业，产业辐射效应持续扩大。不仅本村农户踊跃参与，自贡、泸州等地也有种植户慕名前来学艺。同时，他创新探索绿色循环农业，回收田间废弃秸秆作为菌菇培育原料，累计处理秸秆9000余吨，有效降低种植成本，实现资源再生，达成产业增效与生态护绿双向共赢。
3: 让我最深刻的就是周边的乡亲愿意跑来我那里学习种植蘑菇，还有周边的泸州、

0: 自贡的也愿意跑来我这里取经。我是2007年返乡创业的，从最初的一个棚做到了现在的30多个大棚，看到大伙儿愿意留下来发展，这就是家乡变好最直观的样子。
1: 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刘唐丽对内江未来5年农业农村发展满怀期许。他希望全市持续加大乡村特色产业扶持力度，在农技推广、人才培育、产业配套、产销对接上强化政策保障，优化乡村创业环境，吸引青年人才返乡创业，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0: 希望内江多扶持农村特色产业，给技术和销售的支持，让更多年轻人回家返乡创业。我会继续打理好合作社，把秸秆循环种植的技术分享给更多人，多倾听村民的难处和想法，带着大家把产业做大，村子变漂亮。
2: 8月16号，寻根大迁，品味甜橙，2026年台湾青年大迁文化交流参访营走进内江，30余名台湾营员开启了沉浸式文化参访之旅。作为本次四川参访行程的首站，内江之行以大迁文化、巴蜀千年文脉为主线，通过实地走访、现场感悟、动手体验的形式，让台湾青年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观摩与实践中深化文化认知，进一步增进两岸青年的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
3: 参访营先后走进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深入了解国画大师张大千的生平经历与艺术成就。在专业讲解与实物观摩中，大家系统了解了张大千的创作理念与艺术特色，对传统国画的笔墨意境和表现手法有了更加直观立体的认识。参观结束后，营员们还积极参与手工创作体验活动。
4: 昨天有在酒店吃到，因为我们这次的是内江的甜点，我就感触蛮深的，很好吃。我这一次带着女儿呢，就是想让她体会一下我们大陆的发展，还有各方面的人文气息。那内江呢，正好它是张大千故居，正好让她了解到那些画家、书法家他们的得意之作、成名之作，真的在世界上都很有影响力。
3: 当日下午，参访营前往资中县，先后参观资中县博物馆、资中文庙，溯源巴蜀千年文脉，品读地方深厚的人文底蕴。通过实地探访，大家真切感受到巴蜀文化的源远流长，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文脉相通的深厚文化根基。
5: 因为我前工作的关系，其实每个月都会来，那后来生孩子结婚了，大概有10年都没有来过了。那这次要带了孩子跟先生过来，其实有点忐忑，因为他们都没有来过。然后结果一下飞机，看到到处都是绿地，然后高楼大厦的，我老公觉得这边发展得非常好。
3: 内江行程落下帷幕后，参访营将陆续奔赴后续行程，多维度领略四川厚重绵长的人文底蕴与雄奇灵秀的自然风光，深度感受巴蜀大地的发展脉动与时代风采。
6: 暑假期间，高温天气带动室内亲子消费持续升温，室内游乐场、恒温游泳馆成为热门打卡地。我市亲子经济迎来消费高峰，为夏日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3: 日前，记者走访市中区室内游乐场馆，看到滑梯、碰碰车、VR 体验等项目人气旺盛，家长陪同孩子尽情休闲，运营方增配工作人员，加密场地消杀频次，保障游玩安全舒适。不少家长表示，高温下室内场所清凉安全，既能释放孩子活力，也能增进亲子感情，成为每周固定休闲选择。
7: 这里放暑假了，每天来玩的人很多。我们的话主要是以儿童为准，每天大概有500人左右，比平时大概多了2倍，营业也增加了50%。
3: 室内恒温游泳馆同样客流爆满，游泳培训广受家长青睐。场馆针对青少年开设分级游泳课程，增配救生安保人员，定时净化池水，兼顾消暑健身与安全教学。家长普遍认可游泳既能避暑又能锻炼体魄，掌握求生技能。
8: 啊，夏天来了，我们游泳池的生意随之也上涨了。今年呢，游泳的小孩子呢有500左右，啊，同期呢有200在学游泳。相比平时的话，盈利的话上涨了50%到80%左右。
3: 暑假期间，我市各大商圈、文体场馆精准把握暑期亲子需求，不断丰富游乐、培训、运动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亲子休闲场景，持续拉动内江夏日经济提质升温。
6: 周末短途出游不必远赴他乡，静谧清幽的山野风光就在身边。在龙昌市石堰桥镇，藏着一处原生态开放式林场秘境尖山子森林公园，这里林海广袤，绿意浓郁，空气清新，是近郊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绿肺，非常适合市民徒步散心，康养休闲。
9: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处开放式的林场公园，就在龙昌石堰桥镇尖山子市级森林公园。这里盘山公路蜿蜒向上，车子穿行林海，一路上都是沉浸式的夕阳体验。
10: 尖山子森林公园距离龙昌城区仅21公里，拥有3300亩连片次生林，园区植被繁茂，物种丰富，香樟、真楠、马尾松、油茶等100余种林木郁郁葱葱，林间还留存着素有植物活化石之称的梭罗古树，生态底蕴得天独厚，整片山林植被层次丰富，绿意绵延，空气富氧离子含量充足，是川南近郊优良的生态屏障，更是一座可以沉浸式深呼吸的天然山林绿肺。本次游览以半山腰的大佛坎白云寺作为起点，作为片区特色人文古景，白云寺留存有明代摩崖造像与古驿道遗迹，相关造像点位被载入中国旅游名胜词典，历史底蕴厚重。站在寺前开阔平台远眺，连片田园村落依山铺展，阡陌交错，风光悠然。
9: 特别是今天下过雨之后，山间云雾漫开，仙气飘飘，运气好的话还能够邂逅日出云海。
10: 告别白云寺，沿着盘山公路继续向前，便可深入森林公园腹地。不同于常规封闭式景区，尖山子森林公园为开放式林场公园，多条乡道均可直达林区深处，最大程度保留了纯粹质朴的山野原生风貌。车辆穿行层层林海，山间草木清香随风萦绕，深浅错落的绿意铺满山野，全程皆是治愈感满满的森养体验。整片森林公园层峦叠翠，田园相映，原生态山野氛围感十足。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开发，没有喧嚣人流，只有静谧山林，清风绿意，充沛的山林富氧离子让每一次呼吸都格外清新舒爽。
9: 这里山野相去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山林绿色环绕，可以沉浸式的吐纳仙氧，不管是徒步漫游、休闲散心都正合适。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6: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0: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2: 现在就安全。
0: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有小先生。
4: 安全，你等一会儿。
5: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0: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啥？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0: 师傅，什么是安全？
1: 安全就是一切嘛。
8: 然后戴好帽子，
9: 拿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拿保鞋是安全，早起上班上到点，晚上下班回家。
10: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1: 安全就是黑天把门开了，别个偷了部分都有杂货。
12: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3: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4: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0: 师傅，
5: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5: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0: 注意安全！
16: 有啊。
0: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6: 他会游泳。
17: 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白马镇创新探索，网格排查加分类处置加联动协同防汛机制，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中区召开紧密型县域一供体建设工作专题会议，王彪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进入主汛期以来，市中区白马镇创新探索网格排查加分类处置加联动协同防汛机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入汛以来，白马镇17个村社区的网格员巡查队和乡镇应急工作组全员上岗，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三查制度。在董家村，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一处地质隐患点，立即启动上报程序。
2: 我们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此处地质隐患，向镇党委上报

0: 这是危险点。
1: 据了解，目前白马镇已摸排出各类隐患56处，并为此建立了分类处置机制，成立了汛期隐患整治专班。通过分级管理模式，全镇已有49处隐患已完成处置，剩余6处正在协调整治中。
2: 我们不仅仅是发现问题，更关键的是解决问题。对于这里解决不了的，比如涉及交通干道或地载电的，我们联合了区应急局、区交警局、区自规局等部门现场办公，制定工程性整改措施。在整改完成前，必须采取竖警示牌、拉警戒线、打围等应急的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6省道太子路段的急转弯处，近日因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交通一度受阻。网格员巡查发现后立即上报，相关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调集力量完成路面清理。目前该滑坡点已挂设钢丝阻拦网，形成整体防护骨架，后续将铺设水泥，构筑复合防护层，对坡面实施有效封闭与加固。
3: 我也经常在这条路里走的嘛，前天发生大雨，造成了山体滑坡，在这道路对接非常的不安全，非常的不方便我们行走。政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马上派人过来清理道路，使我们行走更加方便。有这样的政府，我感觉非常的安心。
1: 针对七下八上关键期，白马镇将继续保持高度警觉，以底线思维守牢安全度汛防线，全力守护一方百姓平安。
4: 日前，市中区召开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工作专题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彪出席会议并讲话。
5: 会议深入分析当前一共体建设面临的形势任务、系统部署、体制机制完善、资源统筹配置、重点环节攻坚等重点工作，强调要以破局解困的决心推动一共体建设提质增效、走深走实，确保年底全面达到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标准。会议指出，自今年一月省卫健委正式批复以来，全区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效，10+1管理中心架构、5大资源共享中心及3池一金制度体系初步成型，但对照达标要求仍有一定差距。会议要求聚焦重点环节，聚力攻坚，要破除机制壁垒，将区疾控中心、内江经开区3家基层医疗机构纳入一共体体系，加快10+1管理中心集中规范办公，要建好3池一金，做好区级配套资金保障，制定完善资金管理办法，完善编制管理措施，要落实人员下沉，按照基层缺什么派什么、基层发展什么补什么原则，科学配齐配强下沉人员。要深化医保基金总额和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双打包支付改革，通过结余留用激励机制引导分级诊疗，减少异地就医。要强化资源共享，全面盘活用好现有5大共享中心资源，切实提升服务效能。会议强调，一共体建设是硬改革、硬任务，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有关方面要认真总结分析，强化统筹联动，明确举措实现责任，严格对标省级监测指标，逐项攻坚，全力构建区级强、乡级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的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打造具有市中区辨识度、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样板，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会前，王彪率队到区一共体管理中心、区一共体区域检验中心、林家镇中心卫生院调研一共体建设推进情况。区委常委倪雪梅参加调研并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尹忠、区政府副区长提名人选吕小梅、区政协副主席提名人选潘荣、内江市经开区副主任张卓出席会议。
4: 暑假期间，高温天气带动室内亲子消费持续升温，室内游乐场、恒温游泳馆成为热门打卡地，亲子经济迎来消费高峰，为夏日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6: 日前，记者走访市中区室内游乐场馆，看到滑梯、碰碰车、VR 体验等项目人气旺盛，家长陪同孩子尽情休闲。

0: 营方增配工作人员，加密场地消杀频次，保障游玩安全舒适。不少家长表示，高温下室内场所清凉安全，既能释放孩子活力，也能增进亲子感情，成为每周固定休闲选择。
1: 这里放暑假了，每天来玩的人很多，我们的话主要是以儿童为准，每天大概有500人左右，比平时大概多了200，营业也增加了50%。
0: 室内恒温游泳馆同样客流爆满，游泳培训广受家长青睐。场馆针对青少年开设分级游泳课程，增配救生安保人员，定时净化池水，兼顾消暑健身与安全教学。家长普遍认可游泳既能避暑，又能锻炼体魄，掌握求生技能。
2: 夏天来了，我们游泳池的生意随之也上涨了。今年呢，游泳的小孩子呢有500左右，同期呢有200在学游泳。相比平时的话，盈利的话上涨了50%-80%左右。
3: 七夕假期，青春有约。8月18号晚，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强化青年人才服务引领。共青团市中区委以青年社交活力激活街区青春经济，在四方块建道街开展2026年汇聚良缘甜城有约，即我们的节日七夕节青年人才交友活动。
4: 活动现场洋溢着浓厚的复古氛围，老式花样海报、怀旧摆件错落布置，童年零食琳琅满目。40名青年身着花衬衣、复古衬衫，开启破冰游戏。随后的农事竞赛环节气氛更为热烈，大家在囤粮抢收战、玉米大丰收、西瓜保卫战等比拼环节中分组协作，在趣味劳动比拼中磨合默契，积累活动积分。活动还设置了老街寻味美食打卡环节，大家游走街巷，到白乌鱼甄选店品尝特色风味美食，以青年流量为街区集聚人气，带动线下消费活力。
5: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举办得非常的棒，给我们青年的朋友增进了许多能够在一起活动的机会。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让内江的市民、内江的年轻才俊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4: 据悉，本次七夕青年人才交友活动是市中区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一项具体实践，以传统节日为契机，搭建轻松友好的线下互动平台，以此丰富广大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帮助大家拓展社交圈，实实在在感受到团组织的关怀。
6: 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做实青年服务，引导更多青年扎根中区，实现青年与城市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力量。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市中区新闻就是这样。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好音质用酷我，点击专辑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更新。想听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时和马龙朝我不停的夜，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

白被努力还要赌上你的人生，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人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输送，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去选择放弃。

0: 我这吹气了？
1: 气，气都可以再点着他。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5自由1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苛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

0: 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

0: 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5: “15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15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7: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3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

0: 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2: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3: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2: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9: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

0: 到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资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资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资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2: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3: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龙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 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

0: 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特朗普表态，我将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1: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0: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

0: 其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1/8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2: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起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3: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但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2: 据美国一家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2: 美伊角力陷入焦灼的同时，海湾国家的最新动作也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2: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 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

0: 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1: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晴天进一步指出，
0: 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1: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1: 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8: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7: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

0: 时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1: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0: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2: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中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兜牢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3: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

0: 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14: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5: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3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我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4: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6: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17: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

0: 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3: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4: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3: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1: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逛完了机器人大会啊，咱们再挪步去看一看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也就是后天，将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共设置了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赛，搭配了21项实景场景挑战，像百米跑、拔河、投壶是轮番上演，还有餐饮服务、工业、应急救援等高难度的实景任务同步开赛。人形机器人选手各显神通，比拼速度、力量还有精细操作。
7: 那跟上一届相比呢，本届运动会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这机器人在拔河比赛当中比的不光是蛮力啊，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这些机器人选手准备的怎么样了？他们都进行了哪些专项训练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我面前的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 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它，

0: 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比试比试。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
1: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据了解，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到80公斤为重量级。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拔河比赛中，机器人不仅脚要站得稳，手还要抓得紧。
2: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1: 参赛的机器人需要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某机器人巨身大脑负责人马聪：
3: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的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包括它本身的脚与地面的这种摩擦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点啊，因为这种都会影响到它本身输出的表现。
1: 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表示，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2: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4: 投壶作为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也进入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集中检验机器人灵巧手、精细操作和手眼协同等多方面的能力。当然，关于手部功能的赛项还包含了其他的场景赛，那参赛队伍都做了哪些准备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投壶这项运动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想要投得准，要注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投掷的时候要把握好精准的力度和角度，整个过程中还要控制好身体的稳定性和协调性。
1: 投壶赛项中，壶的壶口内径13厘米，中心点距投掷线水平距离1.5米，机器人需要在3分钟内保持站立姿态，完成抓取、投掷全套动作。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其核心就是考验机器人手眼协同、视觉目标识别、上肢轨迹规划、灵巧手稳定抓取、抛射力度与角度精准控制，集中检验灵巧手精细操作能力，同时考验静态站立平衡。
2: 投壶一共有3个难点，第一个就是要看得清对周围的环境的距离进行明确的判断，第二个就是要拿得稳，手要很准确的稳定的拿住这个投壶的剑，第三个就是要投得准，它的发力和这个整个稳定性上要非常的好，需要有爆发力和相关的角度测算，所以就需要有个聪明的大脑能测算出距离、力量、位置。
1: 此外，灵巧手专项赛中的粉末称量和电动工具装配同样是对灵巧手精细度的考验。粉末称量需要机器人使用勺子从容器中舀取粉末放入电子秤的称量盘内，多次任务后直至称量盘上的粉末重量达到20克，完成时间即为比赛成绩。在此过程中，机器人要应对粉末易流动、粘粘等复杂物理特性，在摇取、转移、称量的全过程中实现毫克级精度的稳定操作。而电动工具装配需要机器人使用电动螺丝刀将标准螺丝拧入螺丝孔中，螺丝拧入到位未明显歪斜且未损坏螺丝孔的判定为有效装配，在5分钟内完成有效拧入的螺丝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
2: 把技术做到全面的提升，使我们进入千家万户的速度更快，然后也能

0: 够真正的下到工厂里服务我们的千行百业。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买机票的事儿。那买过机票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哈，这个机票的价格呢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市场供需、时间还有航线、航空公司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在不断的动态调整。通常来说呢，大伙儿会在各个平台和渠道之间反复比价，都希望能够买到最便宜最合适的机票。
3: 没错，但是近期呢，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用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折扣的机票，只需要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客户端或者小程序当中啊，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那这样的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入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5: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
6: 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7: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6: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8: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6: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9: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6: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9: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6: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10: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

0: 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1: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

0: 要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有网友就提醒说，做这类检查呀，不能携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即便是带着纯金做核磁检查也会发热。那核磁共振为什么会对金属如此敏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 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4: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3: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4: 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啊，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就是在我们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微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5: 嗯。金手镯戴久了，有的朋友因为长胖了没有办法摘下来，或者认为呢，我这个是足金手镯啊，不是铁的，应该没事儿吧。在核磁共振检查室的门口，这样的场景呢都是屡见不鲜。那么纯金饰品可以带进核磁检查室吗？遇到实在摘不下来的情况又该怎么来处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4: 黄金呀，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在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10年20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3: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含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那么除了不能带金属饰品，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像玉石手镯需要摘吗？体内有假牙、支架、人工关节怎么办？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强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袁颖：
4: 像我们20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 它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然后

0: 到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推动2027财年度防卫预算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甚至可能进一步增加。
4: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拟将大量资金投入远程导弹、无人装备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建设，持续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军费持续扩张，军事布局不断调整，日本究竟意欲何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据了解，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6: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实在要求，那也正是为日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预计日本的军事投入在未来几年呢将会不断的创造新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也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呢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卫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一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5: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7: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5: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6: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首先呢，它是谋求绝对的生存性和二次反击能力。那日本本土呢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比如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隐蔽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是水下发射带来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大型载人潜艇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使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5: 消息人士此前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日本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其目的在于通过 AI 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进程。据称，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相关技术也在候选之列。该系统能够整合并分析从卫星、侦察机等渠道收集的大量数据，并用于制定作战方案等。

0: 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经使用了该系统。伊官要表示，此举将让日本进一步靠近战争，十分危险。
1: 无论从组织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来看，自卫队都正在成为美军的一部分，并按照美军的体系运作，这是极其危险的。我对此表示反对。日本政府之所以能接受引入美国 AI 技术，同意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这类举措，根源在于其统治阶层中从战前延续至今的右翼势力。这批势力承袭了军国主义思想，始终图谋实现军国主义野心与右翼政治主张，最终催生了当下的危险局面。
2: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
3: 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4: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进行，今天是大会设置的采购日，也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区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今天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将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今年恰逢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论坛将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清单，进一步凝聚中非视听行业共识，共同探索长效合作新机遇新路径。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继续在大连举办，中国海关将携手 APEC 各经济体，以本次大连系列活动为新起点，持续提升区域贸易安全与便利化水平，为共建普惠包容的开放型亚太经济贡献海关力量。今天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办法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将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的1/8决赛，中国羽毛球队继续全线出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公布7月议息会议纪要，多数支持维持利率不变，部分官员主张必要时加息，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 Token 带来了，算力如何变真金？
0: 首颗雄安造卫星成功入轨，民营力量如何积蓄商业航天发展新势能？
1: 一款会飞的救生圈获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还有哪些科技产品正在助力警务工作？
0: 外卖辣度选项竟要收取打包费，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在哪里？又该如何加以规范？
1: 全国首起以沪剧为名实施的网络舆情敲诈勒索案件告破，新剧上线遭差评轰炸，是口碑真的差还是另有隐情？